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万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
1: 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最近我们节目在持续。

0: 最关注列车上买票占座放零食这个事儿啊，引发大家热议啊。还是简单说，8月16号的时候呢，上海到成都西快11564次列车，三名旅客实名购买三张硬座，但就俩人检票乘车，将零食放置在没有乘车旅客的空席位上，引发持无座票旅客的就座诉求。
1: 国铁成都局对此事呢发布了情况说明，这个旅客购票后啊没有检票上车，视为旅客步行时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那这一席位呢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这一声明发布之后，再次引发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另外有一些网友则是支持无座旅客，认为买票旅客没上车，这个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的这个乘客或者是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0: 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焦德贵表示，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没有检票乘车，视为这名旅客不行使席位使用权利。如果支持购票人可以支配座位的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这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这是不合理的。
1: 也有网友提出异议啊，认为这个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了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呢？对此呢，国铁集团企法部合规管理处处长表示啊，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都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席啊，这个空闲席位。
0: 是的，铁路部门表示呢，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驶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也就是这个席位出现了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临时协调就座。但要注意，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这个席位的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1: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余乘车人数的车票呢？国铁集团客运部这个客运管理处处长表示，旅客呢如因自身疾病或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以购买多余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说两个人出行，一个人陪伴一名病人需要三张车票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医用器械，可以在购票时呢用三张身份证来购买三张车票，但是上车后需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也会协助对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0: 其实我感觉拨来拨去啊，这条新闻的意思就一句话，我们不鼓励说你一个人买多张车票，或者说你不同，你们一家子大家就去一个人，然后这一溜都是你的这么一个行为，目的呢也是希望这个资源呢不被过多的浪费。当然这次我们看到，因为是两个小女孩加上这样一个极特殊极个别的情况，我们也没必要太多的聚焦于说对孩子的一种指责呀，或者对孩子的一种理解，更多的是说通过这样一个小事能够折射出来，这样一个新闻事件折射出来我们的管理，或者说我们的铁路服务可以更进一步的优化或者透明化，这样的话也能够避免一些公共资源的浪费。
1: 对，多沟通一下，就是上车之前您这边有特殊情况，跟咱工作人员
0: 小朋友也可以沟通啊。
1: 对，提前说明，这样也解决了很多后续的这个可能矛盾的发生啊。
0: 是啊，接下来这个事儿呢也挺好，也跟火车相关啊。最近呢，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到深圳间开行的 K1284、1281啊、K1282和83列车餐车全面升级了，推出了列车自助用餐模式。走进升级后的餐车自助选餐区啊，饭菜飘香，五道荤菜、三道素菜精心搭配，轮番上新，供旅客自由选择。
1: 是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餐车所有的菜品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的。定价方面呢，早餐成人是每位25元，午晚餐每位是45元，一米以下的儿童免费，1米到1米3的这个儿童享半价，60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85折优惠。
0: 对，所以今儿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如果坐长途列车您选餐更看重什么呢？是性价比啊，现炒热菜的烟火气，还是地方特色口味，还是说您还是怀念当年绿皮火车的时候 泡面的。

0: 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1: 对，再来说个事儿，最近有一名这个年轻的宝妈在上海静安大悦城北座六楼母婴室遭遇陌生男性闯入。由于这个母婴室大门没有设置门锁，哺乳隔这个隔间呢也只有一层无法锁住的布帘遮挡，让这位宝妈呢遭受到了惊吓。那事件发酵之后呢，母婴室该不该上锁迅速成为了热议话题。那记者走访了静安大悦城以及周边的商场，也注意到了涉事的商场已经对硬件进行了整改，工作人员呢也对这一区域进行了巡查维护。
0: 事件发生后，网友观点出现分化，一方认为母婴室是哺乳期女性所需私密场所，门锁是最基本的保障；另一方面呢，则担忧一旦上锁，可能带来人员滞留、儿童被反锁、应急救援受阻等安全隐患。
1: 上海开放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在受访时表示，现有技术已经实现感应监测滞留时长。
0: 是的，
1: 这个母婴室完全可以借鉴啊。他建议可以设置什么内部的这个锁闭的装置啊，同时预设一个合理的时限。
0: 是的，走访中记者也注意到，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母婴室隐私保护问题并不是个例，在相关制度标准还缺乏细则的情况下，如何在隐私安全与应急管理之间找到平衡，是众多公共场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1: 专家认为，围绕母婴室的讨论不应该止步于装不装锁的技术之争，更应该追问一个根本问题，在打造生育友好型城市时，我们需要建设何种空间，来确保使用者走入空间后真正感到安全安心。在确保空间硬件条件的前提之下，母婴室的首要功能是满足婴幼儿的照护需求，使用群体不应限于哺乳期妈妈，奶爸同样有照顾婴幼儿的需要。
2: 我们看到上海商场母婴室无锁遭闯入事件的，让母婴室该不该装锁已经成为一个热议的公共话题了。那隐私保障与应急安全的两难，看似呢是硬件选择的分歧，实则直指生育友好空间的建设的精度。那生育友好呢，不能止步于有场所的基础的配置，把细节做足做实，公共场所的善意呢，才能够转化为使用者的这种安全感。
0: 前段时间去那个湾里那边的，他的那个母婴室就特别的智能，他那个门锁呢，它是那个它不是上锁的，而是自动的，它是有感应的，是拿手能感应，然后你在里面待的时间长一段时间之后，它也会有提醒，会有提醒。我觉得其实这个专家说的也对，就是技术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包括防止儿童反锁呀，包括使用时长啊等等，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我们的有关的这种物业方，或者说是这个商场方面，公共场所的运营管理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啊，通过技术有这样一个心态，有这样一个心，然后呢慢慢的应对去解决，估计也不会太贵。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我们来关注财经科技啊，最近星巴克因为平台优惠被打到瑞幸价格的事儿，让看似平静的外卖市场暗潮涌动啊。那么记者调研了解到，不少餐饮企业都认为，外卖不能停，但是需要把控比例。
2: 这个小菜园副总经理表示啊，去年外卖大战时，公司外卖占比接近40%，后来通过适当的提价降到30%多。上半年小菜园收入是29.03亿元，同比增长7%，堂食收入增长18.1%，占比升至67%。海底捞外卖占比仅6.1%，老乡鸡维持在40%到50%，百胜中国约占54%。
1: 我们看到温州的餐饮商家说了，说去年他家的高峰期双平台日均170到180单，目前呢只有50到60单，但是客单价从12到15元翻倍了，到28到30块钱一份了。但是今年的整体利润是高于去年的。
2: 灵燕管理咨询首席咨询师表示啊，三大平台经营策略开始从跑马圈地抢份额转向追求效益谋协同。美团呢投入200亿升级 AI 调度，然后淘宝闪购呢聚焦单月优异转正，京东扶持自营的七鲜小厨。
1: 所以我们看到美团的一位这个 CFO 也说，过去一年多行业投入约2000亿元用于外卖竞争，主要是无效内卷，没有创造增量价值。京东二季度外卖总投入同比减亏超50%，所以总的来说呢，业界是认为外卖行业正在结束烧钱换量的阶段，而是进入到了精细化的运营阶段。
2: 杭州痛风患者小周花了1196元买了2盒宣称对痛风有奇效的美丽森鸦片糖果。这个客服还建议他用它来代替菲布斯他这个处方药。服用2周之后呢，这个小周就开始尿液发黄起泡啊，不时心悸啊，所以向杭州市钱塘区市场监管局实名举报。
1: 是，这款产品呢只是普通的糖果，法定检测未检出非法添加物。那么检测人员调出了涵盖1000多种化合物的高分辨率质谱库对比了，最终才发现这个神秘物质啊是有的，菲布斯他异丙基衍生物，俗称菲布斯他杂质 K 啊，那个处方药生产的工艺废料啊，它是处方药啊，它是它的废料，被偷偷的添加进了普通的食品。这也是我国首次在食品中检出来啊。
2: 天，这也行，这也敢啊。
1: 这也能。
2: 这个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这个挂牌督办之后啊，线索指向了广州康迈古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那这家企业呢只在夜间生产，即产即发，不留库存。2025年3月5号呢，多地稽查了骨干联合杭州公安呢统一收网。搜查当中，财务人员反锁房门狂删数据啊，但是执法人员发现了2台贴着误动字样的电脑，正是核心服务器，查出了133张关联表单，常规进价60多元每千克的果蔬粉，一条采购记录竟高达6000多元。
1: 这公司总经理交代了，这些原料都添加了菲布斯他杂质 K， 所以以这个美丽森为例，生产成本呢每盒7.48元，卖给经销商60元，零售价598元，翻了80倍。那么最终呢，该企业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处没罚款3.8亿余元，责任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3: 你看，一看就是这种做贼心虚，夜间生产是吧？这个菲布斯他杂质 K 呢，从这个药理上来说它是有毒的，那长期服用呢会伤肝伤肾，诱发心悸，严重的会危及生命。据调查呢，该公司曾经多次送检原料，确认常规检测检不出来，于是呢就毫无顾忌的生产。可以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非法的添加，早晚有一天会被查出来。
2: 哎呀，再来说说吃吧，这个说点心情好的事儿哈。这是最近这个多地兰州拉面馆啊，统一更换为了青海拉面的门头。这个青海省拉面产业协会啊透露说，全国已经有大约是1000家门店完成了更换。
1: 是的，2023年的时候呢，青海省出台了指导意见，明确品牌化、标准化方向。南京最早换牌的门店采用3店合一模式，也就是集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展示。天津呢这边呢是设置了原产地直供的特展展柜，那么升级后半个多月，你看他们有的店的营业额是提升了20%到30%。我们看到全国有202家3店合一的样本店完成了改造。目前呢，青海籍人员在全国 开设拉面门店超300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0人，年收入创收超过200亿元啊。
3: 你看咱们今天的新闻在说这个兰州拉面的这个换门头换为青海拉面，那还有这个三店合一模式的推广问题，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这个西北女婿刘佳，你知道这个事儿前后是怎么回事吗？
1: 我不知道，我只关注这面好不好吃，怎么回事啊？
3: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实际上兰州拉面呢，它的正统的名字叫兰州牛肉面。在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呢，青海的一些群众啊，他外出谋生。因为这个兰州牛肉面名气比较大，于是就打出了兰州拉面这样一个招牌来开店。后来又带着亲戚朋友不断的扩张，所以说刚才出现了这种全国有30000多家店，从业人员有20多万人的情况，而创收也挺高的。现在做兰州拉面呢，实际上大部分是青海人，所以到现在呢，这个青海，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呢，你看他们现在也在争，相当于
2: 争名，
3: 把这个名字争回来。兰州拉面，你刚才叫青海拉面，
2: 就是原来的兰州拉面都是青海人在卖，在做。
3: 对，反正就是说，现在就是一个商机吧，大家两边都在，这个我估计，可能以后这个兰州人再去到外边开店的时候，他会坚守他这个名字。
2: 就是大家吃拉面的时候会在意前面是写的兰州还是青海吗？
3: 其实作为消费者来说，刚才我就同意刘佳说那个，不管叫什么，只要这店好，
2: 好吃就行，
3: 好吃干净。实惠，那我肯定就到这儿来。
2: 对，
1: 所以就是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吧，你这面香也不怕门头换，
2: 大店小店好吃就行。
1: 对，再来说说，从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获悉，说这个科研人员研发出了一款多功能电极界面涂层，它干嘛呢？它解决了脑机接口长期植入后信号衰减、组织粘连等核心的难题。那么使用该涂层的柔性神经电极可在脑内稳定工作300天以上，而且能够安全无损的取出，成果是发表在了先进材料这样一个杂志上啊。
2: 此前有受试者呢植入仅3个月，这个电极呢便因免疫反应回缩，信号通道大幅衰减。此次呢中科院这个理化所张威团队联合北京天坛医院、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以及脑虎科技等单位研发出了阳离子交替钛电池涂层，不改变这个电极的柔性和导电性啊，却能实现抑菌、抗蛋白吸附，还有抑制免疫排斥等多重功能。
1: 是，我们介绍的词儿都很专业，但总的来讲呢，其实就是能够让这个脑机接口啊，它能够更长期的稳定。因为通过实验看到，300天的动物实验显示，裸电极植入90天后呢，记录通道便大幅衰减了，但是涂层电极则通道没有衰减，所以它的信号幅值呢始终能够维持在155微伏以上，涂层电极仅需2微安调控的效率。

0: 业级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呢，主要用于打印航空航天、医疗、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那江苏苏州西地摩三维打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表示啊，增加一个扫描头后呢，加工效率提升了60%左右。
1: 是的。
0: 那拼接精度达正负0.1毫米以内。
1: 所以看到公司的副经理也是说呢，今年上半年订单同比增长约3倍，中型设备500万到600万一台，大型设备在2-3千万元区间，有的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了。
0: 对，那根据测算，这2025年全球金属 3D 打印市场规模是54亿美元啊，同比增长15.9%。这个航空航天是最大的应用领域，贡献全球收入是35%。
1: 最后再来说，最近呢，在国家卫健委的发布会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主任医师张晓辉说，随着技术的进步、方案的进步，白血病已经逐渐的达到了可治可控的一个状态，甚至一部分患者能够走向治愈啊。
0: 对。这个张晓辉也说，困扰多年的这个世界性难题啊，我们走出了无人区，从之前的技术跟跑、并跑到领跑全世界，中国在造血干细胞移植领域还处在这个世界前沿啊。
1: 好，今儿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92%，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7%。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生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9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即使很干净、很整齐、很精准，这些标准一直都在提高，导致现在听众的耳朵养成了一套基准。但这个基准如果拿去任何的演出现场，结论都会是怎么跟录音室落差这么大呀？ solo 怎么一直跑调？音准怎么差那么多？但他们忘记了，音乐现场最重要也是录音室达不到的标准，情绪。情绪才是音乐真正的灵魂呢。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音乐现场的每一首歌，你都可能在节奏与声浪里找到不一样的新鲜感。音乐现场就是有这样一种魔力，上头、冲击、眩晕，调动每一个人的神经。

0: 小女生就是我不乖，那被你关进小黑屋就是我活该。我会给的你的暗号，每当你的眼神袭来，每次超甜的。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音乐现场就是有着令人瞬间坠入奇异平行世界的奇妙能力，你可以天马行空的遐想，串联着每一个音符，在演唱者们游刃有余的 freestyle 里面去寻找隐藏技能的大爆发。芒果音乐现场，继续来听歌。
1: 是

置身在一场音乐演出里，好像时间都会被停止一样。你和你身边的人会因为此刻忘记其他所有，那些感同身受也都只有你们才知道。不管过去多久，当你们再次聊起彼此，这一段经历永远不会缺席。可能这就是友情爱情永不老的证据吧。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我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好，
1: 你好，
2: 你好
3: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要和大家说说经常吃到的一种水果。这种水果呢既好看又好吃，它的根叶还有花，甚至它的果仁都可以入药，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6: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5: 说到桃子哈，李老师说从这个桃子的这个字形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外来引入的品种
6: 啊。对，
5: 这个桃字怎么写哈？左边是一个木字旁，右边是一个瑞雪兆丰年的兆。
6: 对，
5: 为什么这个字儿就可以看出这个桃子是外来引入的品种呢？
6: 啊，这个我们只要看一下右半部分啊，右半部分呢，这个兆字呢就是远的意思。
5: 哦。远的意思，
6: 哎，对，远远地而来啊，
5: 从远方来的这么一个树木，
6: 哎，对，但是呢，我们从古代的《诗经》之中，我们就能够提到啊，是有"桃之夭夭"的这个说法，桃之夭夭，烁烁其华，这个"桃"呢，不是逃跑的"桃"，就是桃子的"桃"，啊，就是形容桃子很美，桃树啊，很美好的样子，烁烁其华吧，啊，就是花都很漂亮啊，就是桃很美好。
5: 您既然说到桃花了哈，其实我觉得可能人们对于桃子的喜爱，也和桃花有关系
6: 啊。对，
5: 大家会发现哈，从古至今，人们总是把桃花和美人联系在一起。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女人很漂亮，我们说她面若桃花，写给女子的诗呢叫桃花诗，连女人骑的马都叫桃花马。还有一首诗也和桃花密切相关，这就是唐代的一个书生是崔护写的那首
6: 啊。对，
5: 去年今日此门中，
6: 人面桃花相映红，
5: 人面不知何处去，
6: 桃花依旧笑春风。
5: 这是讲了一个非常唯美又略带忧伤的爱情故事哈。
6: 啊，没错，这就是说唐代的时候啊有一个才子啊叫崔护。崔护呢，他呢考试哈、考试呢没考好，然后就是很郁闷呢，就是到城边上啊，城外的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是一个人呢转一转啊，就是也搭着就喝了点酒啊，去想散散心。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他喝完酒又口渴嘛，就是想找一户讨水喝，啊，看见呢有那么一户，哎，宅院，他就过去敲门啊，敲门以后呢，然后出来一个姑娘啊，长得是非常漂亮啊，
5: 人面桃花，
6: 哎，他正好院里头呢种着这个桃树啊，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姑娘呢就把这个一看这要水喝呀啊，一看这个崔护这小伙子也是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啊，心生爱慕之心啊，就在这个崔护呢喝水的时候呢，就这姑娘呢就偷偷的看他，然后崔护呢喜欢上这姑娘了，就两个人呢就互相啊就表达了爱慕之情了然后这个崔护呢就走了。那走完以后，他就老惦记着啊这个姑娘，惦记这个姑娘呢，最后啊，一直啊就是也没有去啊。到第二年的时候，这个崔护就自己啊害了相思病了，
5: 没又落榜了
6: 啊，又落榜了啊，就非得去啊。去了以后，然后到那儿敲门呢，敲门没人开呢，可是呢，哎，这个时候他就。桃花呀，院里的桃花是依然绽放，而且呢，就是这枝条啊，已经伸到了墙上头，就在门上啊。那时候这些个文人呢，都身上都带着这个笔囊啊，在上面写了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啊，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5: 没找着姑娘。
6: 怅然若失啊，好，还落款儿啊，崔护 写完了以后，这时候一个老汉啊，就是从外面过来，说你呀、啊，说找你这小子你还找不着呢，啊，说你害得我姑娘啊，已经啊不行了，想你想的已经不行了，
5: 嗯，
6: 啊，气息奄奄，
5: 哦，奄奄一息了，
6: 啊，奄奄一息了啊，说你赶紧啊，啊，我进去看看去啊，带着这崔护，啊，崔护，哎呀，一看，这自己心爱的这个姑娘啊。都这样了啊、
5: 嗯、
6: 赶紧啊眼泪就下来了，抱住这姑娘，握住这姑娘的手啊、
5: 嗯、
6: 啊，这个时候呢复活了啊，
5: 爱情的力量、
6: 啊、爱情的力量啊，一线崔护出现了啊、
5: 嗯、
6: 本来是即将啊命丧黄泉，一下又活了、
5: 哦、
6: 啊，这就是成就了一次美好姻缘啊、
5: 嗯、
6: 这就是桃花，可见这个桃花你看看，就是它用处啊就是在非常非常的广泛，除了你说这桃花尖啊、
5: 嗯、
6: 还有啊，比如这个像桃花潭也是吗，里边说桃花潭水，
5: 嗯
6: 啊，还有什么呢，这个桃花水母你听说过没有，
5: 桃花水母不知道
6: 啊，就是北方啊有一种水螅，
5: 嗯
6: 啊，这种水螅啊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是呈水母状
5: 啊、
6: 哦、水母状的这种生态，因为呢它只有在桃花绽放的时候它才呈现这种生态，像水母一样，
5: 嗯
6: 啊，平时呢它好像就像一个小柱，上面有小触，有几个小触手一样，所以呢被称之为桃花水母，
5: 嗯、
6: 哦、那你看它就很美了，
5: 它还是一种水母，
6: 哎对，它是一种变形水螅，
5: 哦，
6: 水螅只不过在桃花盛开时节它呈现水母的这种生理性状，
5: 哦，这都是和桃花有关的一些事物哈，
6: 哎对对对，
5: 嗯
6: 啊，还有什么桃花流水鲑鱼肥，是鲑鱼什么时候最肥，春天，他不说春天，
5: 嗯，
6: 他用桃花开的时候时节来形容鲑鱼最肥，
5: 嗯，
6: 这就是他这个古代文人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境，就是曲笔，
5: 嗯，
6: 就是我不直接说啊，我靠一种物跟另一种物放在一起让你来表明这个季节的这种更替也好啊，这个时间节点也好，
5: 嗯，那有桃花不景的景致哈，我们都觉得那是很美的一番景象，
6: 哎、对对对，
5: 嗯，其实说到桃子，说到桃木，说到桃花哈，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比如说我们说了桃花这么多东西，在说到桃子的时候，很多喜欢古代名著的朋友啊、看过西游记的朋友觉得哈，嗯，好像西游记里说到最多的一种水果就是桃子了，
6: 嗯
5: 嗯，孙悟空就爱吃桃子，
6: 是，
5: 嗯，而且是仙桃，是蟠桃，
6: 对，
5: 嗯，但是也有朋友觉得不太对，比如说我们看到的画面都是那种大桃，
6: 嗯，
5: 但我们说它是蟠桃，
6: 嗯，
5: 这个蟠桃不是指我们那种扁桃吗，
6: 这个呢就是跟咱们今天的这个术语不是太一样啊，咱们现在呢就是从这个桃子的命名上来说啊、我们就是称的蟠桃就是指的那种扁桃，
5: 嗯
6: 啊，像我们看画出来的就是那种仙桃啊，就是实际上还是按照这个大桃的这种标准化的，
5: 嗯，它更丰满更圆润，
6: 哎对对对，
5: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
6: 是是是啊、哦、这就是古人认为就是它有长寿的作用，
5: 嗯，
6: 所以呢这个老寿星南极仙翁是吧，托这个寿桃，
5: 嗯
6: 是吧，直到今天过生日啊，尤其是这个老年人，
5: 对，
6: 他最喜欢接的就是寿桃嘛，
5: 觉得它是仙家的果实哈，
6: 哎对，
5: 吃了可以长寿，
6: 是是是，
5: 嗯，
6: 而且这寿桃呢就是还有越做越大的这个奢侈之风，
5: 嗯，这是桃木有辟邪啊、驱怪的这么一个作用，
6: 对对对对，
5: 嗯啊、还有一个传说是和桃木有关系的，
6: 嗯，
5: 好像应该是夸父逐日
6: 啊，对，
5: 嗯，
6: 这个呢是《山海经》里面的故事，我记得是哈，啊
5: 嗯
6: 《山海经》说的呢就是这个夸父啊，就是他是追赶太阳嘛，
5: 嗯、
6: 是吧？啊，太阳他是。他比较血性啊，他势必他要追上这个太阳，
5: 对
6: 啊，他怎么追呢，他在怎么追也追不上啊、
5: 嗯、
6: 就在追的这过程之中啊，因为太阳老烘烤他，离太阳越近他越烘烤他啊，这个时候就是传说嘛啊，他把就是江河湖海啊就都给喝干了，
5: 嗯，
6: 喝干了以后呢最后还渴的不行啊， 最后呢是连可呀、戴卫啊，哈、就是就死了。然后是临死之前，他呢是手里头啊握着一个拐杖，
5: 拿着个家伙事儿，
6: 哎，他在追，
5: 嗯。
6: 然后临死之前呢，就把这个拐杖呢就给扔出去了。
5: 一开始是马拉松，后来变成标枪了，
6: 就把这拐杖扔出去了。
5: 嗯，
6: 就是扔出去以后，按照这《山海经》的原文就说，化为邓林。
5: 哦，
6: 啊，
5: 哪个邓呢？
6: 就是咱们有一个姓氏，姓邓的邓。
5: 嗯，
6: 啊，化为邓林啊，这以前我还不明白怎么叫邓林啊。
5: 好像老师提问您了吧？
6: 对对，
5: 在课堂
6: 上。
5: 上
6: 中学的时候，
5: 嗯，
6: 啊，老师问，所以邓林是什么林呢？然后我举手。我说老师，这个邓林啊，就是橘子那个林。啊、
5: 您不知道，您还举手
6: 啊？
5: 您就善于抢答。
6: 啊、我觉得这解渴呀、
5: 啊，
6: 这个
5: 啊，对，嗯。
6: 然后呢，老师说错，啊，说邓林呢是桃林。
5: 哦。
6: 啊，这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
5: 对，因为一次错误，所以我们记得更加深刻。
6: 是是是，尤其米夏都记得更加深刻。
5: 对，邓林是指桃林哈。
6: 啊，桃林啊、
5: 嗯，
6: 就这么随手一扔，这可见这个桃树的这个位置，
5: 嗯，
6: 是吧？就是在古代，它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5: 对呀、
6: 啊啊，
5: 水果哈，
6: 对、
5: 各种树木有千种百种。
6: 对对对。啊，就是这个《山海经》里面没有讲，我是在揣测啊，
5: 嗯，
6: 就是妄加揣测。他既然化为桃林了，就是他夸父拿的这个手杖是不是桃木的呢？
5: 对，其实我也一直在这么想啊，化为桃木哈、啊，嗯，这也是体现了古代传说当中中国人对于桃木对他的喜爱，对他的钟情。
6: 是是是，
5: 嗯、
6: 你想啊，这体现了这夸父啊，造福于后人。夸父怎么死的？渴死的。
5: 嗯，
6: 江河湖海都给喝干了，对吧？渴死的。这个桃它是能很汁水啊，很丰富。
5: 嗯，
6: 你想它是解渴的作用是非常好的。
5: 对，嗯嗯，这是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桃树、桃花和桃木的传说和故事哈。
6: 嗯，
5: 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聊桃子，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0: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3: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经常吃的一种水果，这就是桃子。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公先生。说到桃子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水果哈，它有天下第一果的美誉。而且我们知道有这样一句老话叫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似乎所有关于桃子的信息都很正面。
4: 是，
3: 我想问问李老师，桃子真的有那么好吗？
4: 这个呢，一个咱们讲，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吉祥物啊，长寿的象征，这个符号是很厉害的，它是长寿的象征。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果肉，就是可溶性固形物啊，就是比例比较高，就是入口即化啊，而且水分含量很大。而且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呢，就是它的性味相对，就是比如跟这个杏跟李子比，性味更平和，就是多食呢，就是不会伤人脾胃。
3: 哦，就是性味平和，多吃了也不会怎么样。
4: 对对。
3: 还有关于桃子的问题哈，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他不吃桃。

0: 猴子不是因为桃不好吃，而是因为它对这个桃毛过敏。就是一沾这个桃子，觉得浑身都痒。想问问李老师，这怎么回事？
1: 这个非常好办，就是如果说就是这个桃啊是比较硬一点的桃，那么桃毛呢就是可以去的非常之彻底。怎么彻底呢？洗的时候啊，用细盐，在它半溶解的时候先擦上，然后用水流水，流的比较细的水，这个时候一冲，一边冲呢，一边用手来搓。这样的话呢，这个细盐呢就会把这毛啊去的非常干净。
0: 就是去细盐的那个摩擦力。
1: 对，这个软桃呢，其实更省事儿。
0: 你把皮儿剥了吧。
1: 把皮儿剥就完了。然后呢，先用水冲一下，然后呢，把一些个断的毛呢，就是给它冲下去。然后让毛呢附着在皮上，就是不会呢往你的身上飞。这个时候把皮剥了就完了嘛。所以呢，对软桃和硬桃都不同的方式，都能不会啊，就是因为这个桃毛啊，让你觉得不舒服。
0: 那桃子是一种美味哈，水果中的美味，当然不能错过。别因为过敏了，我们这个就放弃了它，因噎废食不值得提倡。可以让家人替你洗，是吧？
1: 是。
0: 说到桃子哈，选择桃子的这个空间也是特别的大。
1: 对，
0: 因为现在市面上各种桃子的类型品种，大家就觉得挺多的，比如说有蟠桃，有油桃，还有咱们的平谷大桃，还有水蜜桃。那李老师怎么挑选桃子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哈，不管你怎么挑选，我觉得这个桃呢是要到季节才吃。
0: 讲究个应时当令。
1: 对对对，这个以北京为例啊，咱们就说北京，说北京，从这个桃的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个您最早最早吃这个桃，也就是五月仙儿。五月仙儿呢是阴历的五月，
0: 农历五月份，也就是6月份的时候。
1: 对，也就是说六月份的时候您才能吃到桃，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市场上，就是在阳历五月的时候，你就能见到桃。
0: 五一之后就有桃
1: 这
0: 了。
1: 是非常非常不正常的。这很多呢，就是属于大棚桃啊。这个五月仙儿呢，这桃本身不太大，所以才能导致它呢，就是在阴历五月的时候，这个时候能成熟上市啊。而且这个桃呢，它有这个作为标准，有这个五月仙儿作为标准，就是说我们呢，就是说是按照这个阳历来说，就是六月份以前的上市的桃，就是我都不主张吃。
0: 那个时候桃口感也不好。
1: 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用的催红素用得很厉害，就是这个桃啊，通红通红的啊，颜色特别鲜艳啊，但是呢，它是梆梆硬
0: 对，
1: 啊，
0: 甜度也不够，水分也不够。
1: 对，品质也差啊。实际上呢，如果桃红到这种程度，它应该是成熟度比较好了啊，应该是不能说一摁一个坑吧，也差不多啊。所以呢，我们就注意到呢，就是这个催红素啊，这个很厉害啊。现在呢，普遍呢在用这个催红素，但是呢，如果我们选择自然成熟的啊，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不会用催红素。
0: 那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桃子是不是就应该是正常成熟的了？
1: 哎，这个时候是正常成熟的了。在7月中旬左右吧，这个时候。
0: 平谷大桃。
1: 就是平谷大桃，它是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生物学的一个品种的名字？九宝桃。
0: 九宝桃，对，
1: 啊，
0: 就是这种桃能掰开哈，
1: 哎，
0: 很
1: 对，
0: 脆。
1: 哎，对啊，它是离核的桃
0: 说到桃子的种类不同哈，呈现给我们的口感也不一样，有的是柔软多汁的，有的是那种一咬倍儿脆的。
1: 对，
0: 这个取决于自己的这个喜好。
1: 对。
0: 但有些朋友，比如说买回来的桃是硬的，但是我喜欢吃软的，是不是可以放几天，它就慢慢的变软？九宝桃可以做到这一点吗？
1: 这个没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买桃的时候，我们要选就是成熟度要好一些的。
0: 那怎么看它这个桃成熟度好呢？
1: 那我们就是这样哈，主要的一个分辨就是从颜色上，颜色上如果说青色啊是占了大部分。那么就是这个桃呢，就是一个是放软的周期会长，就是这个呢，就是在这个水果学上呢，这个术语啊叫后熟，这叫放置的过程叫后熟期， 因为所有的桃

0: 它有的是桃的饼子上带印儿，
1: 嗯，
0: 这个印儿是非常非常新鲜的。这种情况就说明这个桃极有可能就是今天
1: 刚摘下来的
0: ，啊，这个它的成熟期我们就比较好判断了啊。它这一堆桃里面，我们根据桃的颜色，比如偏红，然后偏红与白的这两种颜色啊，或者偏黄，总而言之根据桃的品种啊，这个青色呢比较少。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发现，比如它的桃里面有的已经就软了，
1: 嗯，
0: 而且这一批呢是新摘下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就是这里面的就是成熟度相对的来说会有比较好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一般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如果说用手就是轻轻的捏一下啊，
1: 嗯，
0: 能感觉出来这个已经有弹性了，
1: 哦，已经能捏得动了，按得动了，
0: 哎、对，
1: 有的桃那是蹦蹦硬，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还是非常好分辨的，就是我们选择这种很新鲜的桃来判断。如果说这个桃上的有时候带的叶子已经干了啊，这个呢就不是太好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比如我们判断这个桃，比如它摘下来的很早，就是经过好几天了它还不变软，这个时候呢下树太早，有的时候会形成什么的，就是很难后熟。
1: 哦，
0: 不仅很难后熟，而且经过这种运输的过程之中磕磕碰碰，因为它有伤先腐烂，这个时候还没等变软，
1: 就
0: 这桃已经不能吃了。
1: 嗯，那口感肯定是谈不上了。
0: 对对对对，嗯，
1: 其实我们买桃子哈，我记得之前也做过水果飘香系列节目，李老师说，如果水果非常新鲜的话，你隔着八丈远都能觉得它光彩照人。
0: 哎，对，哎，
1: 嗯，
0: 确实是啊，就是古人说的，就是桃之夭夭，硕硕其华。
1: 嗯，
0: 啊，它就像一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她的皮肤全都闪烁着光泽，
1: 对
0: 啊，
1: 而这种美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哎，对对，你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啊。这个如果说放置了一天，放置了两天，你再看这个桃，
1: 嗯，
0: 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就是满面皱纹，哎，对，秀气了啊啊。
1: 所以说啊，好的水果，我们还是要应时当令的尽情享受。
0: 对对对，有可能的话，你要是自己采摘。
1: 嗯，
0: 能采摘九成熟的那当然最好
1: 了。对，那就数熟的咱们如果有幸尝一尝那就更好了。
0: 对对对，
1: 嗯，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中心鲜被拨动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晓，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谈恋爱这方面是个过来人，所以呢，在这里要传授给一些年轻人一些经验啊。远的不说，只说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一个女生在问另外一个男生那个男生前女友的问题。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只要这个女生一开口问这个男生他前女友的事情，无论这个男生怎么回答，这个女生到头来总能从他的答案中找出进一步提问的内容。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留神，接下来举例说明。
1: 哎，你是不是也经常跟他一起来看电影啊？
2: 啊，没来过。
1: 哦，那你们是不是平常都在家里看电影啊？
2: 不是，那什么，我刚才解释错了啊，我们就没看过。
1: 哦，那你们平时都在家里干什么呀？
2: 不怕各位笑话，本人呢，从大学毕业之后就一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职场白领。我个人有一个工作上的原则，那就是干什么事情一定要特别专注。所以呢，我对那些没有职业精神、干什么都不是很专注的人就特别特别的反感。那举个例子来说，前些日子限制单双号，有一天呢，我就在楼下打上了一辆出租车，一上车呢，这个司机就一边在路上开，一边呢左手攥着手机在玩天天爱消除。当时我的火气通一下就上来了，哎，我对这种一点都没有职业精神、干什么都不知道专注的人，完全忍无可忍了。于是我在车子里对这个出租司机很愤怒地说道：“我说你是不是笨呢？你有免费道具不用，你能得高分吗？啊？”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作为一个过来人啊。我现在要向年轻一辈的小伙子介绍一点经验，那就是结婚以后啊，你们每个人肯定都会攒私房钱，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无可厚非啊，哪个没有点私房钱，是不是？但是一定要记住，你们每一次藏私房钱的时候，都要在这堆私房钱上放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上务必写上以下这行字，那就是：“亲爱的，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surprise。”这样做的好处就是，万一被发现了，很好脱身。
3: 三言两语

0: 简意赅，
1: 有问有答，
0: 礼尚往来，
1: 风轻云淡，
0: 春暖花开，
1: 闲言碎语，
0: 欢乐开怀，
1: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0: 闲言碎语。
2: 你或许就是那个可以陪着心爱的人，在阳光灿烂的春日，一起去放飞风筝，也放飞希望的人。
3: 你或许就是那个在心爱的人心血来潮的时候，会和他一起冲到雨中而不顾路人目光的人。
2: 你或许就是那个在秋风乍起的时候什么也不说，却会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轻轻披在爱人身上的那个人。
3: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会笑笑别人，
2: 有的时候会被别人笑笑，
3: 但我想最让我们开心的事儿，莫过于让那个懂你爱你的人笑口常开。
2: 欢乐正前方里的米夏和刘笑啊，也正在天天努力
3: 争取做一个
2: 和你一样的人。
1: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休。
0: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1: 有话则长，
0: 无话则短。
1: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笑又得跟您讲故事。话说我们节目组的编辑莹莹啊，性格非常非常的好，乐观自信，为人热情爽朗，而且最关键的是特别不见外，一点防人之心都没有。
3: 嗨，有什么可防的呀，你们呀就是想的太多。像莹莹这样的人就是心思单纯，没什么戒心，就一个字儿，敞亮。
4: 对对对，我们也一开始都是这么认为的，这主要是因为莹莹的性格使然。不过吧，好像莹莹她妈对这事儿有她自己的看法。
3: 自来熟。
4: 话说莹莹上大学那时候啊，有一回假期结束，从老家坐火车回学校，她一上火车就跟邻座一大哥聊得特别火热。下了火车之后呢，正好这大哥的儿子来接她，于是乎我们的编辑莹莹又蹭了人家一顺风车，直接回到了学校。回到学校之后啊，莹莹就特别得意洋洋的给她妈妈打电话炫耀：“
3: 喂，妈，我今儿遇到一大哥，我跟人聊得特别好。”人一分钱都没要，直接就把我送学校去了。
4: 闻听此言，莹儿的妈妈非常非常的震惊。过了一会儿吧，她非常担忧的对他们家莹莹说道：“
5: 姑娘啊，妈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你说了。你说你都这么大了，你不能仗着自己长得难看，你就啥事儿都敢做呀？你毕竟是个女孩子，你知不知道？”
6: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7: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优质青年，作为一个优质青年，我在生活当中啊经常会遇到一些挫折，通过这些挫折我就能总结出来一些非常深刻的道理。你比方说吧，你跟一个小姑娘搞对象，那个小姑娘要是真喜欢你啊，那她在微信里跟你说她去洗澡了之后，她洗完了还会再给你回一条微信说她洗完了。而那个小姑娘她要是不怎么喜欢你啊，那她给你发微信说她去洗澡了之后啊，你就会感觉啊，这个人啊他肯定是死在澡堂子里了。
3: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最近我又悟出了一个生活真谛，要和姐妹们分享。我觉得所谓闺蜜就是一种我幸福，我当然也希望她也幸福，但还是不能比我幸福的好伙伴。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1: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4: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米夏刘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0: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8: 我们就是火。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我其实是一个性格特别内向的人，平时有什么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就只能去超市了。进了超市吧，我就随便摇摇可乐，然后捏捏小浣熊，拜拜德芙什么的，心情就会好多了。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今天我特别特别的兴奋。所以今天一开始呢，我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今天我去提车辆，全款付清。不是为了炫耀什么，我只是感觉辛苦打拼了这么多年，也该犒劳犒劳自己了。想想这些年来，我确实挺不容易的，一切其实都是熬过来的呀。不说那么多让人心酸的事，说说我的车。我的车子性能相当的不错，是天蓝色的，而且最关键的是，车子前面的车筐里还能放点菜。本人油脂青年一枚，小的时候啊，因为家里穷，所以啊，就特别羡慕那些一顿饭能吃五六百块钱的人。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工作了，一顿饭几百块钱有什么稀奇的，不在话下。不就是半个月的工资吗？有数吗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一男的特不耐烦地问他女朋友：“
3: 哎，我说你为什么那么爱买口红啊？啊，你一个没用完呢，又买新的，你这还有完没完了？”听了这样的问题，这女孩也特别不耐烦地回答了她男朋友的问题。
2: 哟，你小时候上美术课的时候，人别的同学拿的水彩笔都是32色的，就你一人拿一铅笔，你心里啥感觉呀？
1: 话说这天，在豆瓣一小组里头，有一个年轻女性向小组里的朋友们发问：“
4: 亲们，我想问问你们，你老公一般都叫你什么呢？”
1: 没想到这个问题一出，瞬间就有了一个最佳答案。此答案是：“
4: 我老公一般都会叫我中国的粉丝朋友们。”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的老 QQ 号被盗了，于是他立刻在微信朋友圈里发了一条，嘱咐他那些微信圈里的朋友们：“
5: 兄弟们，我 Q 号被盗了啊！最近是不是有人找你们借钱？你们记着，千万别给，都记住了没有？”
2: 此微信朋友圈一发，他的朋友立刻就回复了他：“
3: 我说你是多虑了吧，兄弟！我跟你说吧，就算是你本人，我们也不会借的。”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6: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7: 欢乐斗牛，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8: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9: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2: 笑咖正转一。留条后路。
1: 本人是一公司白领，在单位里有一同科室特别要好的哥们儿。这哥们儿呢，结婚前是烟酒不沾，但是自打结婚之后吧，我就发现他兜里总是揣着包烟。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是结婚以后还学会抽烟了？当时他特别不高兴的辩解说他没抽烟，也没学会抽烟。当时我就好奇，我说那你不抽烟，你没事你裤兜里头老放盒烟，你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呀？我哥们儿是这么跟我解释的：
3: 我裤兜里的这盒烟是放给我老婆看的啊！我从结婚那天起就跟我老婆一直说我抽烟，这样零花钱能够多一点。

0: 小咖正传二，模仿。
1: 本人已婚女性一枚，这两天老在单位听同事说，女人在家一定要温柔。于是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老公把灯关上之后，我想一定要学做一枚软妹子。于是我轻轻地靠在老公肩上对他说，老公，人家怕黑。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老公一把就把我给推开了，然后他是这么数落我的。
2: 哎，咱别装了行不行啊？你还记不记得你上次去鬼屋的时候，你一进鬼屋在一路上就和那些鬼握手，弄得跟领导下乡似的，你还怕黑，谁信呢？

0: 小咖正传三实验。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我特别喜欢小孩儿。昨天一下班，我就去我哥家看我的小侄女了。我和我小侄女玩得特别好，玩着玩着，我小侄女突然神秘兮兮的给了我几颗糖果。给我的时候还对我说，姑姑，你一定要一次都吃完哟。我看到我小侄女萌萌哒的样子特别可爱，于是我毫不犹豫的一口把那几颗糖果都给吞了，然后对她说，嗯，味道真不错，小姑吃出来了，是草莓味的。你怎么今天这么乖呀，还给姑姑糖吃。而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小侄女当时是这么回答我的，小姑，这是钙片，我妈说一天只能吃一片，吃多了会中毒的，所以我想让你先吃五粒试试。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及诗人儒勒·凡尔纳，1828年生于法国南部城市南特，1905年辞世，享年77岁。凡尔纳的文学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不少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凡尔纳一生的文学创作以在已知未知的世界中的奇异旅行为总名，代表作为三部曲《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以及《气球上的五星期》《地心游记》等。他的作品对科幻文学流派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他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一道被称作科幻小说之父。中年以后，凡尔纳定居在亚眠市，在亚眠他留下了许多足迹。下面请欣赏傅雨潇的游记《凡尔纳的亚眠故居》。
4: 在儒勒·凡尔纳活着的时候，他最受欢迎的小说销量超过10万册。中年后他定居亚眠，当时这座城市的人口只有65000人。对比一下，我们就会明白，在19世纪后期，儒勒·凡尔纳是多么了不得的超级畅销书作家。20世纪末，凡尔纳所居住的小楼被亚眠市政府收购，改建成了一座纪念凡尔纳的博物馆。作为凡尔纳曾经的小粉丝，我决定去朝拜一下这位科幻小说之父。尽管从未获得法国文学界的普遍认可，儒勒·凡尔纳却是法国最知名的作家之一。或许他的故事没有什么思想深度，但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那些神奇的冒险经历和他想象的世界已经足够吸引人了。虽然当代科学证明他书中描述的世界并不准确，但丝毫不妨碍孩子被他的故事吸引，并立志要像书中人物一样去探索广阔的未知世界。我曾经就是其中之一。和他的小读者一样，凡尔纳从孩提时代便开始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在他的家乡南特，法国最长的河流卢瓦尔河从这里流入大西洋。繁忙的南特港口是货物和游客的中转站。8岁的小凡尔纳第一次爬上一艘三桅帆船，差点被货舱里强烈的柏油和香料味熏晕了。这奇怪的气味也激发起他对远方的渴望，也曾引发我浮想联翩。如果他能偷偷爬上一条驶向美洲的船，世界上就会多了一个冒险家，少了一位冒险小说家。
3: 一，红砖小楼曾经经常有沙龙活动。凡尔纳故居离亚眠火车站不远，离得很远就能看到塔楼顶上有类似地球仪的新奇装饰，显得颇为独特，似乎也很符合人们对一个科幻小说家故居的想象。1871年，凡尔纳和妻子奥诺琳娜来到亚眠定居。1900年以前，凡尔纳一家都居住在这幢红砖小楼里。进入庭院后，右手边是一个带有新艺术风格的玻璃大门，里面是个敞亮的厅室，被称为冬日花园。它被各种外国瓷器和植物装饰着，有种19世纪欧洲人所崇尚的异域风情。与它相邻的是餐厅，整个故居唯一一个保留了原有装饰的房间。凡尔纳是位非常勤奋多产的作家，他的小说先是在报纸上连载，然后在出版社出版，这为他带来丰厚的收益。他因此可以定制这些做工精致的新哥特式家具，让一家人过着较为安逸的中产生活，这是凡尔纳多年奋斗的结果。28岁那年，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凡尔纳认识了新娘的姐姐奥诺琳娜。奥诺琳娜比凡尔纳小2岁，是一位双居的少妇，育有2个女儿。凡尔纳被她吸引，很快便想娶她为妻。但是奥诺琳娜来自亚眠的中产家庭， 他的父母不会同意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正经职业的男人。富尔纳再次向父母求助，让父亲出资为他取得了证券经纪人资格。有了家庭，有了工作，这个年轻人应该安顿下来了。但是远方的呼唤却越发强烈。婚后不久，与凡尔纳合作的作曲家兼好友得到两张廉价船票，凡尔纳毫不犹豫地把妻子送回娘家，和朋友一起奔赴港口。他们先是去了英国，后来又去了北海、荷兰和丹麦。凡尔纳回到家，发现自己依然漫游在旅行的记忆中。凡尔纳对社交和工作逐渐失去了兴趣，他经常把自己关在家里奋笔疾书。妻子抱怨说家里到处都是纸，但愿这些纸最后不是用来烧火。但凡尔纳已经不能回头，他执意要当作家，并最终获得了成功。故居中其余的房间以凡尔纳时代的家具重新布置，并在适当的位置展示了相关的照片和资料。在一楼展示可以看到凡尔纳一家的合照、他旅行时的船票等，比如和弟弟保罗游览美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的纪念。这是在那次旅行回来后，他脑洞大开，写出了小说《漂流城市》。凡尔纳夫妇经常在家中举办宴会，有一次他带着突出的假肚子，带着围裙出现在客人面前，妻子则化妆成客栈老板娘，亲自为大家搅拌大锅里的蔬菜牛肉汤，宾主甚欢。此后每周三在凡尔纳家举办的沙龙成了亚眠上流社会著名的聚会。
4: 二，被出版商赫泽尔推动的出版命运。从螺旋楼梯上去是一家人曾经的卧室，现在它被改成了凡尔纳的出版商赫泽尔的办公室和图书馆。赫泽尔是改变凡尔纳命运的人，可以说没有赫泽尔就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凡尔纳，所以才会在这里为这位出版人开辟专门的展区。写小说之初，凡尔纳对自己写的东西没有信心，就拿去给大仲马看。大仲马随即把一位流亡回来的出版家赫泽尔介绍给凡尔纳。赫泽尔曾经在第二共和国临时政府担任秘书，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后他被流放。回国后，赫泽尔专心致力于家庭教育，希望给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提供高品质的读物。赫泽尔一眼看出凡尔纳作品的价值，但也毫不客气地要求凡尔纳反复修改，直到达到他的要求。赫泽尔是一位心胸远大、具有清晰理念的出版家，他捍卫免费义务教育，认为提高道德素质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同时在实际运作层面，赫泽尔也非常具有商业头脑，他知道凡尔纳是一位有潜力的作者，只要在编辑出版中运用恰当的方法，就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可。赫泽尔向凡尔纳提供了一份合同，要求他每年为出版社提供三部作品，凡尔纳因此可以每月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金。生活没有着落，一心想写作的凡尔纳立即接受了。虽然赫泽尔将拥有凡尔纳作品的独家版权，而再版时支付给凡尔纳的费用也很少，但凡尔纳还是很感激赫泽尔，并总是尽力满足赫泽尔对稿件的要求，从不爽约。不过赫泽尔也有失误的时候，他拒绝了凡尔纳的第二部长篇书稿《二十世纪的巴黎》，这部稿子因此被丢弃在阁楼里，直到凡尔纳的孙子在上世纪90年代将他找出来，交给著名的阿歇特出版社。此稿出版后成为凡尔纳最畅销的作品之一。
3: 在赫泽尔近于苛刻的敦促下，凡尔纳反复修改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并将之改名为《气球上的五星期》。这是凡尔纳奇异的漫游系列的第一部，也开启了他的畅销书生涯。凡尔纳随后几年创作的《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至今仍是全世界最受青少年欢迎的读物。赫泽尔不仅凭着直觉为凡尔纳作品的内容提建议，还深入研究书

0: 级的装帧技术。凡尔纳的作品最初以小开本的简装版上市，很快他的作品不仅受到孩子的喜爱，也激起了他们父母的兴趣。这些有实力的成年人购买力很强，赫兹尔为他们出版了更为结实考究的大开本，封面采用纸板硬壳，这种工艺在现在被称为精装，但在当时却是取代原有皮面的简易制品。这是一个开创性的成就，一直被使用到今天。一批高水平的手工艺者都参加了凡尔纳系列图书的制作。在新年前后，赫兹尔出版社还推出了礼品版，配上当时最好的画家配置的版画插图。读者已经不自觉地被赫兹尔变成了收藏者，他们会追踪凡尔纳新作的出版，不仅出于对内容的喜爱，也珍爱这些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赫兹尔出版的这些版本，从最开始的小开本到节日特级精装本。墙上挂着一张证书，是亚眠科学、文学和艺术学院接纳凡尔纳成为会员成员的名誉证书。凡尔纳虽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在他活着的时候却始终没有得到同行的认可。他非常希望成为法兰西学院的一员，但是屡次申请都没有被接受。大仲马和小仲马都为此帮助他做了努力，他却始终与这些官方机构无缘。一直到晚年，凡尔纳在接受采访时还对此事耿耿于怀：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人们没有在法国文人队伍中给我一席之地，我不属于法国文学。幸而亚眠科学、文学和艺术学院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在赫泽尔沙龙，我们可以瞻仰大仲马、乔治桑和雨果曾坐过的沙发，他们都赞赏凡尔纳的才华，并一直鼓励他写作。
1: 凡尔纳是拥有读者数量最多的作家之一，是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在文学界，畅销书作家和严肃文学作家是有区别的，这可能是凡尔纳始终没能成为法兰西学院成员的原因之一，但文学本身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畅销书在传播效果上反而更好。凡尔纳的科幻作品启发了很多人对科学的兴趣，也是很多其他科幻作品的母本，这样的贡献不需要荣誉加身，也不会被遗忘。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0: 书写他的信仰。全书以最初、最早在台东的画展、关于诗、回家的路上、我给记忆命名五个章节，对记忆进行串联与梳理，勾勒出乡愁的完整形貌与强烈脉动。席慕容不仅将乡愁融于文字中，也融入了腰封上那幅油画《月光下的白马》。这幅1993年完成的画作存放着他40余年的乡愁记忆。无边旷野是梦想的故土，而那匹月光照着的白马正是想家的自己。席慕容生在乱世，从年幼时即随父母四处迁徙，重庆、南京、上海、广州、香港、台湾，父母以巨大的爱之能力隐藏起忧惧与不安，努力供给出极为甜美平安的童年。恩典如此，赐予他以毫不惊动之力呵护美好的本能。于是他让一棵树阳光下慎重地开满了花，告诉人们，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也提醒自己，其实我真该觉得幸福。对真善美的执念与天地万物的悲悯，构成了他乡愁的初始，记忆的初衷。
1: 如果说乡愁亦有生命，这个生命体则伴随着席慕容对故乡的亲历与靠近，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感性到客观，由个人情绪到民族情怀的格局升华。正如他自己所悟，原来我们认错了乡愁，它不是软弱的生命感伤，而是生命里的驱动力，促使我继续读下去、写下去。回望故乡的本能，在席慕容的画作中得到了释放与印证。在台东的画展一章，关于一幅名为《旷野》的油画之诞生，折射出他的创作主题与情感倾向因返乡而带来的转变。这是他酝酿许久的一片旷野，从初见蒙古高原开始，便屡屡被撼动内心，心念多年，画作终成，热泪不止。过去的20多年里，他也曾充满热情地描摹着联合的花与叶，而如今只听得旷野一直在呼唤。诗至于席慕容，如同旷野至于蒙古马，是灵魂驰骋的时空，也是记忆安放的疆土。在关于诗一章，记述了席慕容关于诗的日记、摘抄、探讨与受教。从中不难看出，诗在他的认知中永远是和生命迁徙在一起的。无论诗是与生命的狭路相逢，还是所有的诗人想要叙述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或者只有诗才能让我们重新蜕变而成为发亮的灵魂，无不在强调诗与生命的相互依恃关系。从1989年夏天开始，年复一年的回乡编织着席慕容新的记忆轮回，诗作的主题也扩展到对一个民族贯穿天地万物的悲悯。余生中失落的牧马文明，图画中武士盔甲下掩藏的热爱，厄鲁特悲歌中噶尔丹兵败走死，都令他陷入对民族文化的痛惜与思索。而创作叙事长诗《英雄噶尔丹》与《英雄博尔术》，也证实着他的创作正在从个人柔情走向民族意志。如他所言，从前的我写诗之时从不强求，而现在的我却一再要求自己去写，仿佛是一种日里夜里都放在心上的愿望一样，很难解释。也如叶嘉莹老师所答，如果这是生命自身生发的愿望，那就去写吧。在阿里河镇，鄂伦春人以濒临失语和记忆的绝境，令他思索文化该如何保护。诸如此类，本应该为学术探讨范畴的理性论证与科学研究，席慕容以他独有的乡愁情绪所呈现。这让我们看到的乡愁不仅是回望的感伤，更是发掘美好的力量。
0: 好了，李然的书评《席慕容：记忆深处是原乡》我们欣赏完了。席慕容的历史记忆不仅倚靠着父母的山河，更装载着一位作家对民族前途的关照与信仰。这是同他的今朝连在一起的昨天。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1: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其实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精彩。萧亚轩的一个人的精彩要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我是春晓，现在带给你的是许茹芸的这首《时间的秘密》。

大家都说后弦的歌很有周杰伦的味道，开场的配乐很可爱，让人想起学生时代骑单车的时光。人是在怀旧的时候，总是能够想起过去的浪漫。单车恋人来自后弦。

0: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
1: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0: 听曹方的歌，总有一种纯净的感觉扑面而来。风吹过下雨天，很安静的一首歌，适合一个人站在大海旁，静静的聆听。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 9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5%。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

我们背对背拥抱，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只是想让我知道，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其实冷战最可悲的不是两个人都不开口认输，而是一个人想认输，另一个却不给机会。背对背拥抱，林俊杰的心思。

你记得有一个组合曾经叫做阿妹妹吧？阿妹妹当年有两首歌让人印象很深刻，一首《如果我是你的电脑》，另外就是这首《DJ 请别放情歌》，很悠扬的一首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我们今天要跟你说再见了。陈绮贞的这一首《一首歌》，让你带回去，陪伴各位的音乐生活。

理智的单身时光，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是一种幸运，这应该算是最需要耐心等待的幸运。给未来的那个他和自己最好的礼物，就是变得更好、更温柔、更幸福，也更加懂得珍惜。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绝这回事儿越果断越好，无法回应的感情就从一开始断了对方的念想。如果确信做不到，那就连希望都不要给。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害怕拒绝别人的人，觉得这似乎是一种伤害。快刀才能斩乱麻，快刀有时候就是最大的善良。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96年的时候，齐秦的《丝路》专辑呢上市就破百万，几乎是创造了齐秦的第二高峰。所以当年齐秦顺理成章地引荐了熊天平，因为在96年齐秦的《丝路》当中首发《火柴天堂》，同年呢熊天平就和尚华正式签约了，这也为后来齐秦献唱《渔人码头》和声埋下了伏笔。

金莎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作为歌手，金莎早期呢都是以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为主。她是曾经尝试慢慢转型的唱作女歌手，从唱到写，金莎也曾经描绘出自己的心绪跟情感。她有着多年的影视表演经验和功底，这也让金莎对于字词的控制力充满着戏剧张力。

丢掉无用的东西，处理好复杂的心情，断绝无用的社交，这是现代人普遍难以做到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通过断舍离这种方式，减少纠结的时间，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呢真正的轻松减负。在断舍离之后，我们会发现啊，生活如此简单，不会再为了谁走谁留而花费太多的精力。正在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郭富城帅气的形象可是被人看作是白马王子呢。1997年，节奏较慢的情歌《爱的呼唤》夺得叱咤至尊歌曲大奖。而早在1991年的时候，第一张专辑郭富城呢就大热了，接着推出第二张国语专辑《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比第一张销量更厉害的是，专辑一出狂卖900斤，还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

有些人在想一个人，有些人在等一个人，有些人敏感的心在拒绝任何人，或者说习惯了一个人，已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了。其实真正陪你到最后的，不是你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你随时可以跟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你去睡的人。因为你不必担心你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你是不是曾经感到疲惫不堪，包括以前所热爱的那些东西都不再能够激起你的兴趣了？我觉得不要轻易的认定你懒惰，因为你很有可能是在经历一个倦怠期。

我想这是一种情绪，身体和精神疲惫的一种消极状态，每个人都会经历。它的产生啊，是由于你面对着过度的压力，但是没有办法应对。所以呢，放轻松，一切都会变好的。接下来，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其实除了梁静茹，有很多女歌手呢都跟著名的填词人姚若龙有着很密切的合作，他们都写过唱过细腻的情歌，比如说孙燕姿、梁咏琪、赵咏华、范玮琪等等。业内都说姚若龙是一个云淡风轻的写情高手，行事呢非常低调，你甚至看不到他的一张照片，让人觉得十分的神秘。

0: 观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住他们，打出气血。
2: 洞见人生，
8: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这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帆，你今天在聊奥兹赛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13: 嗯，你好听众朋友。
12: 还有我们的电影测评人，我们欢迎曹健老师。
14: 大家好。
13: 很多人把它还类比少年派，
12: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故事到底我们不是来考据，也不是来考证它的可信度有多少，但是有很多人，您刚才说拿它和比如说和荷马史诗相提并论，就是我们拿它做对比，然后有人呢拿它和您刚才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人说这就是奥德赛的奇幻漂流嘛，然后还有人拿它跟现代启示录做对比啊。
13: 啊，对对对，确实我也是觉得它那个其实它的风格，我刚才就是说我觉得它是一个 great，就是真正的一部大的大的就往那个 great 那个级别去的电影，就是它会有点像像奥勋威尔斯，像那个现代启示录这样的东西。就是他可能我觉得诺兰他最早是技术派的，但是我觉得技术派只是每一个大导演最后的这个一个经过，到最后就是他会超越技术这一块，然后真正的达到这种更高的，就是想输出一个他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或者

0: 是输出一个能承载他所有世界观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基本上伟大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吧。
1: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它改编自《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虽然我们说它算不上是最神圣的，但是它依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会影响很多读者从一开始阅读西方文学，它是个源头。
0: 对。
1: 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说事儿了，就觉得，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著名的采访啊，和诺兰的对谈，我们就不提名字了。那对谈当中提到说，问诺兰的问题里面包含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把它改成了一个，是你用后面的，就是我们讲叫赎罪啊，这样的文化也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编《荷马史诗》。我觉得这一点在提问他们对谈当中虽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但是在评论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诟病，就是说到底应不应该把一个当年荷马史诗所写的英雄赞歌啊，英雄的这种史诗来改编成一个关于逃避、关于赎罪、关于反思甚至反战的这样一部电影。周周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马特·达蒙在诺兰的指导下确实是演出了一个 PTSD 啊，这样的一个应急创伤啊，他在木马屠城之后归来的途中一直是处于一种反思和赎罪的心理状态。那么这种赎罪的心理状态是否和当年荷马史诗当中描述的这样一个奥德修斯的心理历程是一致的？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艺理论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所有反映的历史的作品其实都是当代的呀，包括和那个荷马也是啊，荷马它实际上是黑暗时代，然后往回写青铜时代啊。它那个时候青铜时代已经瓦解了，它本身就是往回看。
1: 就是其实特洛伊发生的时间，奥德修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13、12世纪。
0: 对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们说的青铜时代嘛。
1: 青铜时代走向末尾的时代。
0: 对对 对，然后荷马是处于黑暗时代。
1: 它已经过了几百年。
0: 对，它是从黑暗时代回望青铜时代。那么实际上那我觉得荷马它当时很多写法可能就是在黑暗时代去怀念青铜时代的那些东西，对吧？比如说神和人还在一起，比如说人会尊重遵守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他们说的克仪，对吧？罗马的那个什么什么克仪，或者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对吧？那个时候都是青铜时代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条约嘛。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诺兰在当下他再回头看，他肯定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啊。所以我觉得他站在当代去写这样的故事很正常吧。每个人都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人我回到十几世纪前然后去写。而且我就觉得这反而是他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吧。就像刚才那个曹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应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包括你打开电视打开网络看到的新闻，对吧？你不就是活脱脱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吗？包括里面什么海上的人，
1: 对
0: 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说他是完全的反战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薄吧。我觉得其实里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就你看啊，他前面就是怀疑了好多之后，包括特洛伊的这个木马的，他其实最开始就是什么一段旅程，一个诗啊，一个轨迹，对吧？
1: 对，
0: 最开始他把最开始的一个特洛伊就放在最前面嘛，他就是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是他自己就是奥德修斯自己提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推卸的呀。而且到最后他跟那个仙女，就是那个岛上那个披那个渔网的仙女，在那儿忏悔了半天，然后他终于放弃抵抗，实际上就是 confession， 对吧？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拿一块木板，他就飘回去了。再也没海上再也没有风浪了。所以你就会知道每一次阻拦他回家的风浪到底是什么。就是他自我的一种抗拒，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最后他拿了一块木板，就风平浪静的就飘回家了，因为他不抵抗了。但是呢，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觉得是反战。但是他回家之后把门一栓，不就把他那个求婚者全部都屠戮殆尽吗？而且他那个时候，跟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阿伽门农，对吧？冲进特洛伊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呀。这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这个满手血腥的人杀完了人之后，往那个教堂里一跪，然后忏悔半天，忏悔完了之后我舒服了。 然后我再出来再继续拿起屠刀，然后继续去这样做。其实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那种背反，你完全把它理解成他是一个反战什么忏悔，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1: 说不通了对吧。
0: 嗯，他稍微简单了，而且你看他的那个影像是明显的，就是冲就把他们拴在那个门里面，然后屠杀。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

0: 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镜这个场景来表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拿着弓箭，他最开始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把
1: 武器
0: 放在外面，然后他用一个 trick、
1: 嗯、
0: 一个计谋、
1: 嗯、
0: 让他的老婆把弓箭送给他、
1: 嗯、
0: 对吧，这还是一个计谋啊、
1: 嗯、
0: 跟他最前面他所忏悔的那一些还是在重新在做呀、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1: 嗯、
0: 他跟那个阿伽门农有什么区别呢，把门一关对吧，就跟那个把特洛伊的那个
1: 城
0: 一关
1: 是
0: 一样的呀、
1: 嗯、
0: 然后他用那么大量的这个时间来看你的男主角拿着弓箭和兵器去屠杀手无寸铁的求婚者，
1: 嗯，
0: 对对不对？
1: 据说在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周老师刚才说这个场景，如果是在原著里面，在这个荷马史诗的诗歌当中，其实描写的更残酷，就是你看电影里面他们那些求婚者还偷偷的拿到了武器，还拿到了一部分的武器，但是实际上在原著当中，他们连武器碰都没有碰到，因为他们就完全是被。他们手无寸铁，然后被这个奥德修斯在屠杀。
0: 嗯嗯
1: 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原著里面什么样子，又看那个电影里面怎么呈现。
1: 嗯，
0: 他的电影里面，你看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杀戮者的这个角度，
1: 嗯，
0: 然后整个就让你就是以他的这个角度去亲眼看到你所有的这个屠杀。其实这种呈现，你的导演他到底要呈现什么东西是可以？如果你要想美化这个东西，让它合理化的话，他也可以不怎么处理。但是我觉得他显然他并不想美化这件事情，
2: 他想反思的是人类的这个对于历史的遗忘这种本质。
1: 嗯，
2: 不太像是完全的说是你说你说这个他上一部奥本海默是完全的反战吗？可能更贴反战一些。
1: 嗯嗯
2: 嗯，这一步他可能走得更深了一
1: 步。
0: 嗯嗯
1: 嗯，所以我们提到说现在很容易啊，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些词来对某一部作品盖棺定论，就是说哪一部作品它就彻底反战的，它是彻底的这个反思的赎罪的，那其实很有可能它只是很浅层的一种表象，它当中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其中的一个细节，您说到木马屠城，然后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奥德修斯在他整个回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闯过了多少关，我现在记不得那个数字了，就是很多很多关嘛，一关关过，然后其中有一关就是在岛上的独眼巨人，洞穴当中的独眼巨人。
0: 对，
1: 刚才我们在看这个背景图的时候，我的右手边最起始的一张应该就是在洞穴里面的巨人。
0: 哦，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独眼巨人，而且觉得他特别无辜。
1: 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觉得先今天啊看这个影评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你要先看电影再去看影评就会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影评，我看到他们说这个独眼巨人，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独眼巨人那段还是非常记忆很清晰的，包括他其实骗这个独眼巨人的时候，他说独眼巨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无人啊，就是我没有名字。结果他的同伴这个独眼巨人受伤以后，同伴来救这个独眼巨人。问谁伤了你，这个独眼巨人说无人伤了我，就完了，同伴就走了。
0: 嗯，
1: 这些都很清晰，但是在看这次影评解读呢，他们就觉得说这版里面的诺兰把洞穴里的独眼巨人和奥德修斯他们的这个场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让他做了一个映射了木马屠城当中的那一幕。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当时你在木马屠城的时候，在特洛伊你是一个加害者。
0: 对，他那个电影里面很多这种暴力循环或者因果循环，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回家了之后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所加予别人的，别人也会加予他。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二位看到那个就是海上的民族啊，里面一直在提这个词儿。
2: 嗯，
1: 这个海上的民族，哎，我还真是，我这个人有闲心啊，我就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就去查，哎，我就查这个海上民族到底，确实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在说当时在古希腊，甚至古埃及，甚至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海上的民族是一个固有名词。
2: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海上民族，说法不一。
2: 嗯，
1: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人大量的这个史料会去佐证说海上的民族事实上是不同的民族的一种融合，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本身，
2: 嗯，
1: 就是来自于电影里描述的，
3: 嗯，
1: 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这些古希腊的这些部落，这些城邦，
2: 嗯，
1: 那你看这个电影就里面他们在说海上民族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文明啊，就是可能不行了，海上的民族会来毁灭我们，
2: 嗯，
1: 他在说谁呢？那这个海上的民族是不是？
2: 他又说最后传说就是他们嘛，
1: 就是自己。
2: 对，
1: 嗯，所以这个电影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对于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说敌人，其实敌人是谁？敌人是自己。
2: 不是最开始的，像比如说青铜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航运嘛，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海上民族他们是有一些的，不就说叫客仪嘛，就是主人应该守哪些，然后客人应该守哪些，
1: 在电影里叫宙斯的法则。
2: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这个船到了你那里之后，我船上有一些东西，我可以拿出来跟你进行 trade， 就进行交换。
1: 嗯，
2: 然后呢，然后我们再互相的，就是我遵守我一个客人的礼仪，然后你遵守一个主人对一个漂泊在外的一些人的照顾。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样，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一路一路的从那个岛上一路一路过来，好像没有遵守这样的。你看他那个岛，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岛。就首先他们上去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到很清楚，空手上去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的，
1: 嗯，
2: 除了他们带的剑，
1: 嗯，
2: 然后呢，走的时候你看，尤其是第一个岛，走的时候那个岛上都就这么狼烟四起，被他们烧了呀。
1: 他用杀戮交换了。
2: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之前所说的约定的海上民族的那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海盗文明啊，
1: 嗯，
2: 就是走一路就是抢一路，
1: 嗯，
2: 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路的烧杀抢掠怎么回去，然后打不过的就被他们妖魔化，变成什么
1: 变成巨人、
2: 独眼贵人、独眼巨人、什么女巫、
1: 怪物。

0: 哇，
1: 嗯，对，
0: 嗯，
1: 他们也不是每一仗都能打过吗？
0: 宇宙的法则啊，这个就是宙斯的法则啊，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啊，在历史上，不论是在哪个地区，你看爱琴海地区在地中海，我们看到电影里讲述说，宙斯的法则是客主要有这样的一个
1: 礼仪，对，各守本分，
0: 对吧？
1: 各守本分。
0: 我看到最这个极致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当年啊，在地中海沿岸，就是古希腊时期。所谓青铜文明的时候，说我要到这个曹老师家做客，我要到周老师家做客啊！我去了之后呢，我是空手的呀，我可能是，比如说漂泊到你这儿了，
1: 嗯嗯，
0: 我哪怕一分钱没有，一样吃的没有，你呀、啊、是好好招待我，你招待我这吃了住了，然后洗完澡这个，这是一切舒服了，你才有资格问我从哪儿来，
1: 嗯，
0: 你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呢，我受了你的恩惠，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循环，爱的循环啊，这个要传递下去。
1: 嗯，
0: 我接待所有的客人得像你接待我一样。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了一个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他们啊相信神明都有可能化作凡人的样子、
1: 哦、
0: 到家里来。
1: 对对对对。
0: 这个可能很朴素的这种观念。
1: 嗯，
0: 由此我就想到了，我说这个不同地区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有相似的部分。我不知道二位还记不记得，说这个春秋五霸时期有一个叫宋襄公的啊。
1: 嗯，
0: 那宋襄公洪水之战啊，
2: 背水之战。
0: 哎，
1: 对，
0: 他说这个楚军，这个手下说了，说楚军在过河，我们赶紧打啊，打这会儿打他最容易赢。
1: 嗯，
0: 这个宋襄公说不行啊，他那个话怎么说的？叫君子不困人于恶。
2: 嗯，
1: 对，
0: 哎，等他们过来了再打。结果人家过来了，过来了就说，哎呀，趁他们阵脚不稳，赶紧打呀，能赢不行，得等他们列好阵。啊，
1: 嗯，
0: 这个列好阵之后再打，这才符合上古的礼仪。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学这个的时候啊，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学到的有不同的东西。很多人都讲说，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里最无能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啊，死守那个规矩啊，
2: 嗯，
0: 打仗就是打仗啊，说这个人迂腐。那么今天我们看在这部电影里讲到这个叫宙斯的法则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1: 对啊，你就看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么说，礼崩乐坏啊，从历史上就是一点一点的过来的，包括你说的这些周天子之后，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包括什么白衣渡江、
0: 嗯你说这个时间啊，它还很吻合，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它的时间是完全一致啊，
1: 嗯、
0: 我是说它那个发展时期。
2: 对、
1: 嗯。
0: 我们讲中国这边的青铜文明的时候，也是在宋襄公那个时期慢慢走向了就是末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电影里，他《荷马史诗》讲的这段时间，他说他的青铜文明的那个时候的发达，那个时候的文明程度，到了这个特洛伊之后是走向毁灭。
1: 嗯，
0: 哎，刚好是在一个历史的交接。
2: 所以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脊背发凉，因为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看完之后，我跟他交流过，我也是举的这个例子，所以我
1: 想到一块儿去了。
2: 我得出了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这个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为什么这么顺利？有可能商王朝在鼎盛时期是不是也在遵循的某种仪式的东西？
0: 嗯嗯、
2: 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希望诺兰有没有可能重新拍《封神》。我想的有点远啊。
0: 这其实你看电影里面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可以解读的部分。
1: 对，我觉得跟那个人类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段可能有关吧。在原始的时候，大家生产力比较弱的时候，还有一个互相援助，对吧？
0: 嗯、
1: 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到一定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种利益的这种结盟的这种必要性就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0: 所以这个青铜虽然它落后啊。但是青铜，你看遇到铁器的时候，肯定是不堪一击了啊！我们看到古希腊这个青铜文明的结束，其实就是铁器掌握了铁器的人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杀他们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以前遵守的很多东西，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被消磨掉，甚至被毁灭了。
1: 对啊，
0: 然后毁灭的一方当然是胜利者了。
2: 嗯，
0: 这个胜利得来之后，您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我特别同意，就是你看你怎么解读这个荷马史诗。你要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荷马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想法拍，
1: 嗯，
0: 那荷马想的也不是特洛伊人想的，也不是这个
2: 对
0: 啊，也不是麦西尼想的。
1: 只能站在他当地当时当刻，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如果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在上映之后，我开始都说的好话啊，我说这个他票房增长很厉害啊，这是诺兰，你看票房已经达到几乎他的所有的片子第一了，
1: 对，
0: 马上就要
1: 马上肯定是第一了，
0: 肯定第一了啊，但是。确实我们也得客观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有争议，很有争议。看到这个荷马史诗的这个译者之一不是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吗？
1: 嗯，
0: 说到这个片子把更 荷马的一面失去了。
1: 嗯
0: 啊，更加这个里面说的那些话原话我就不重复了，就是有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无法接受。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些场景被忽视掉啊，没有写到这个古希腊的那么的开阔啊，
1: 嗯、
0: 那么的有古希腊的精神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片子不是说是一边倒的好评，
1: 嗯，
0: 这个激烈的负面评价也还存在。所以
1: 对，有争议，这不是对一部电影是好事吗？
0: 嗯，
1: 嗯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多数人，比如说想到古希腊的，比如说一般的都是有点像我经常说有点像那个什么大理石雕像的那种，对吧？光洁的，
0: 嗯、
1: 明亮的、
0: 嗯，
1: 还有点传奇色彩的英雄式的，有点像什么《一千零一夜》那种睡前故事的那种，对吧、
0: 嗯嗯？
1: 就是那样的东西。包括那里面的死亡，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死亡，
0: 嗯、
1: 你就觉得就是一出戏剧里面的这种戏剧式的死亡。包括你听什么西西弗斯啦，听什么奥德普罗米修斯啊，你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那诺兰其实他把好多那个我们对中世纪的那种黑暗的这个暗黑时代的这种东西，叠到这个里面。
0: 嗯
1: 就他那个就是罗马时代不是那种光鲜的亮丽，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个罗马的很多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那个时代的电影都是很亮的，
0: 嗯，
1: 超级亮、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看这部电影非常黑、
0: 嗯、
1: 超级黑、
0: 嗯、
1: 好多人那个人觉得说目不能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影像其实是更偏我们经常去在电影里面描述他们的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代，
0: 嗯，
1: 他是把这两个融在一起，包括他那里面就是脏的，
0: 嗯，
1: 臭的，
0: 嗯，
1: 然后那种痛真实的痛苦、
0: 嗯、
1: 真实的这种泥呀、啊、土啊血呀、啊、这些东西他都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他是把我觉得他是把那个影像就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种影像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这个影像叠了一下，
0: 嗯，他没有囿于我只拍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时代、
2: 嗯、
1: 对对对、
0: 嗯、再次谢谢二位。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9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不吃不喝也能长肉，又蹦又跳一斤没瘦。大家好，我是一斤没瘦但瘦了2斤的超龄娇晴瑞。
3: 和女孩子出门的时候啊，就听到她问
2: 你想吃冰淇淋吗，
3: 请尽管回答想吃就好了。一般这么问就是她自己想吃了，问你只是为了给她自己找个理由。大家好，我是洞察一切的酸辣椒郑豪。
2: 爆笑男女，今儿老公加班回到家，眼神焦虑地跟我说：“
3: 哎，老婆，有一个好消息啊，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吧？”
2: 还整这出，先跟我说坏的。
3: 坏的就是我把钱包弄丢了。
2: 嗨，多亏我英明，每周只给你10块钱零花钱，你说你丢掉能丢多少钱？而且是钱包，丢了就丢了吧，10元店买的。行了，说好消息。
3: 好消息就是拖了2个月的工资今天一下子全给我发了，我一高兴我就取了现了。我呀把我们家那盐袋那口子给剪大了，这2天做饭老是盐放多，今天呀又做特别咸。媳妇看了我一眼啊，玩电脑去了。我路过的时候啊，看见她打开了搜索引擎，上面写着这行字儿：
2: 老公做饭越来越咸，是不是心虚的表现？
3: 我一同事小张总是发愁没对象的事儿，今天呢我就直言了一回：小张啊，不是你哥我说你，你看你这日常的举手投足咔咔咔的，你要是再不淑女一点啊，那男孩子怎么想靠近你呢？
2: 行行行行，哥啊，我改，现在此刻我就改。
3: 小张立刻他的行为啊就做作起来了。
2: 哥你再看看我这样的举动是不是特别淑女了呢？
3: 嗯，挺好。
2: 真的，给个形容词形容一下。
3: 铁汉柔情啊。

0: 我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今儿早上一觉醒来，头重脚轻的，晕得厉害。我赶紧告诉我爸，不是爸，我头疼，好像感冒了。
1: 快快快，快快快，快把药吃了。
0: 还是我爸疼我。
1: 快点吃药啊！等会儿你表姐他们来咱们家玩，还指望你做饭呢。
0: 每次我回到家，都有一个固定项目，就是我父母逼着我去相亲。那天也给我安排了个相亲。后来我回到家，我老爸就胸有成竹地跟我说：“
1: 怎么样，这次又没成吧？”
0: 您怎么猜出来的？
1: 这还用猜吗？人家肯定没看上你。你10点钟出去的，人家要是看上你了，怎么也得管你顿饭呢？啊？
2: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成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对人敞亮、懂得沟通、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是必须要习得的事儿。而这些特质呢，最初也是最重要的习得场所就是家庭。孩子与父母的沟通形式，尤其是处理冲突时候的方式智慧，决定了孩子将来与社会沟通的形式。而正在学习和成长中的孩子们看不到冲突的全貌，甚至根本无法换个角度来思考。所以呢，今天常常聆听年轻人心声的麻辣冲调查局要来采访聚焦一下家庭当中常常与孩子切磋问题的父母，问问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呢？开始今天的揭彩，你和孩子会因为什么事儿发生争执或者冲突呢？
4: 有时候学习可能忙不过来啊，有时候房间里的书可能放得不整齐啊，有时候我说你把它捡好一点，要放洗的衣服尽量的拉到那个洗衣机的旁边，我就把你洗掉，你不要放在那里了。等等，还有忙不过来的，那还小嘛，我就跟他说，也不是争吵，看了我就说一下嘛，女孩子还是要自己的房间稍稍的整理一下嘛。
5: 对于小学生而言，肯定是做作业。
6: 小孩子他写作业，特别是在一年级这个阶段，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就经常可能写作业的时候，他就可能走神啊，可能也会就给你。就是很多这种题目出错，但是你反复的跟他去讲，他可能也不能去明白你所表达的这个意思，所以他的这种状态会让你特别的生气，然后你会忍不住去吼他，去大声的去呵斥他。最生气的时候，我有一次我直接关门了，我说我要出走了，就是我其实就是出去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平和下来。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接下来再跟他去讲他的这些题目，实在是太生气了。你跟他讲题目，他可能玩一下橡皮擦，可能玩一下尺子，他可能又想着跟妈妈又问你很多的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又来了。他没有进入到他想学习的那个状态当中的时候，你又为他的学习来发愁，这个时候你就百般焦虑，然后最后没办法，你就对他气急败坏的，你就会去吼他，你要快点做呀，你必须要完成啊。但是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觉得我想做我可能更想做的事情，我想玩玩具。
7: 男孩子我就说他那个动作啊很慢，他中考的时候时间到了，语文作业还没卷子还没做完，就是太慢了，他就是会做但是没做完。到了高三的时候好几次考试也是这样的，他们那个理综考试啊，理综好多嘛，哎，就是那个性格就是太慢了，太柔了，我感觉就是阳刚是阳刚。你看他那一天跟这个那个他同学关系啊，他都会处得比较好啊，打篮球啊干什么都那个，就是那个动作。有时候我也跟他吵架了，也要说他了，说他了，反正他就说知道了。高考如果成绩可以了，考军校去，军校部队里面锻炼人嘛，叫他到那里面去，那都不快都不行呢。
8: 基本上都是为了他玩手机，在家我就让他搞学习吧，他就喜欢玩手机，那经常抓到了，因为他自己有手机，他不听我们的，跟他说要他别玩手机，认真学习，他就喜欢来反驳，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太重了吧，是吧？基本上就是为这些事吵架，
9: 很大程度关注的问题吧。就是小孩子玩手机嘛，在学校里面的是不规定有手机了，在家里面有时候就回去了以后想多玩手机嘛，作业都没做完还在玩手机，有时候就有点生气吧。不让他，首先就不让他玩啊，再不听就手机没收啊。说了半天，有时候一个不小心把他说哭了，到后来还呀，对不起不说啊，但是也要跟他好好的说一下吧。
10: 那肯定有啊，和宇哥的互动，他肯定有好就有坏。

0: 嘛，是不是多多少少就有一点分歧不？过后了呢，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还要压抑自己，不要按我们的方式来，只能是这么想。肯定是我先屈服过，道歉还是没有，只不过就是不说话了，最好是躲着。有什么事就跟他妈妈讲的意思嘛，让他去哄一下他。
1: 玩游戏啊，或者什么东西争吵啊，这个嘛他都是偷着玩，偶尔发泄一下。真正玩多少，玩多少时间都不知道了。反正一发现他就肯定没玩了，之前什么时候玩的我也不清楚。这个倒不存在谁跟谁了，反正马上就好了，争两句，这不马上就隔一下就好了嘛。这个时候他就是有点自由了吧，多多少少。但是你上大学的时候都是靠自觉了吧，自己学东西的时候是吧？你老说也没用了，长那么大对吧？该说的就说了，该懂事的他自己也懂了是吧？也不是说硬是要杜绝他玩游戏。是吧，偶尔玩一下也可以吧。
2: 非是说这个他特别喜欢吃冷饮冰的嘛，我就觉得偶尔吃一下可以，但是老是吃的话对身体不好。你说他很胖不胖，但是他有一点偏胖，差不多有1.8米的个子，有160多斤，就是在这些方面有时候我会去讲他就会不高兴，他看到我生气他非常难过。对，有时候我一生气了他就会好一些，他就不会去跟你争吵。
3: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那么会测。
2: 别人在游戏里谈恋爱，你在游戏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博里谈恋爱，你在微博里消磨时间；别人在微信上谈恋爱，你在微信里还是消磨时间；别人在床上睡着了，你躺上床上想谈恋爱了啊。大家好，我其实也是很想谈恋爱的，孙辣椒真好啊。
1: 每次当我关闭和你的聊天窗口，把手机锁屏放进兜里，我的心都久久不能平静。哦不，我好像忘了什么。长夜漫漫，有多少东西在黑夜里流失呢？于是我急忙打开了手机，颤抖着双手关掉了流量。大家好，我是节约话费的潮林教秦瑞。朋友们，记得这句话吗？
2: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1: 对，其实对我来说更深的体会应该是这句话，有一种饿叫妈妈觉得你饿。
2: 来孩子，再盛一碗饭啊。
1: 是的，我的情可能不真，我的爱可能不深，但每次回到家和父母和祖辈吃饭，我说的每一句吃饱了吃不下了真的不能再吃了，是比钻石还要坚贞呢。
2: 其实吧，这个祖辈父辈啊，对我们这一辈人的饭量他有很大的误解。
1: 你以为自己的饭量是
2: 一碗饭，
1: 妈妈心里你的饭量
2: 一盆饭，
1: 奶奶眼里你的饭量
2: 一锅饭。尤其啊是奶奶和外婆
1: 啊，
2: 就向我投喂食物的时候真是无孔不入啊。而且他自有一套法则，我挺着肚子啊吃饱了刚离开饭桌，我奶奶就给我塞零食，我稍微抵抗一下就说，哎奶奶我不吃零食了。我还补充一下，我说本来我平时也不怎么吃零食，我以为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奶奶就会放弃了是吧，没想到她竟然开始质问我了，
1: 你怎么能不吃零食呢？
2: 瞬间啊击垮了我所有的意志力。更可怕的是她马上第二句就跟上来了，
1: 你说你啊年纪轻轻多吃点怎么了，怕什么胖啊，你胖吗，你哪儿胖了，来再来尝尝这个。
2: 我已经完全沦陷在零食里了。
1: 哎呀，有人心疼你，怕你饿着，你就知足吧。最怕的什么你知道吗？就那些嘴上说怕你没吃好怕你没吃饱却不断把东西往回收的人。
2: 对，你判断亲戚朋友对你有没有真的感情，你就看他是否拿出了昂贵的水果来招待你。
1: 哎，怕就怕这么个情况，大家听听看。
2: 我敲门前，朋友一家人啊正在吃着100一斤的樱桃，它不是樱桃，车厘子。一听我要来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车厘子啊往那个茶几底下藏。桌面上呢，哎，放点瓜子儿。
1: 我们将这种做法叫做什么呢？叫做待客的节约小妙招啊。
2: 类似的待客节约小妙招，它还有呢。
1: 一，瓜子买没有味道也就是原味的，
2: 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客人的食用量，减少瓜子壳乱扔啊。
1: 二，糖果别买巧克力，
2: 那玩意儿又贵又容易让小孩吃多。
1: 三，水果的话你可以摆上橙子，
2: 你这样的话让客人无从下手啊，他不好意思拿手去扒呀。
1: 可以放甘蔗，
2: 可以让客人光顾着这个嚼啊甘蔗，这样话比较少啊。

0: 啊，菠萝
1: 就不削皮儿那种啊。
0: 四，如果摆了要削皮儿的水果，就把刀和刀鞘粘起来。
1: 你这个过分了吧？
0: 五，干果类的零食也可以摆。
1: 嗯，
0: 你可以摆夏威夷果，
1: 这个很贵呢，
0: 但不配开壳器
1: 啊。学到了。
2: 可是看穿了一切的我们，早就有了对策。现在公布几条做客指南。
1: 当你到别人家，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啊、
2: 哎、
1: 坐在沙发上之后
2: 怎么办呢？
1: 一，如果你看到桌子上就摆了橘子、
2: 嗯、
1: 你建议啊摸一下这个茶几底下。你摸，你就把手伸进去摸、
2: 哎、
1: 你有可能摸到车厘子。学会了吗？
2: 还有吗？
1: 第二个
2: 啊，
1: 他不是不给咱配那个开壳的包皮的吗？
2: 啊，
1: 咱自己带呀。做好摸不到车厘子，桌子上摆的是橙子，这样难包水果的情况的发生，哎，自己带。第三个，这条生活技能你不能不知道。
2: 什么生活技能啊？
1: 没有发现水果刀，如何徒手剥开主人家的橙子呢？想过没有？第一，稍微用力把这个橙子啊在桌面滚一下，让橙子里的果肉和果皮之间产生空隙。第二，橙子的这个肚脐眼周围用拇指划上这么一圈，你没有指甲可以用瓶盖代替。第三，沿着刚才的划痕把橙子的肚脐呀、啊、给它拔出来，就可以很容易剥开整个橙子皮了。怎么样？
2: 天哪！
1: 掌握这些内容之后啊，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咱们去别人家做客吃不饱了。
0: 将心比心吧，各位，记住我们这句话，橙子不配刀，这个朋友不能交。
1: 一颗车厘子，这是真心待彼此。
3: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一对老夫妻去公园散步，走累了，老婆婆提议租一辆双人脚踏车，然后两个人骑着车在公园里头悠闲悠闲地逛着，遇到了个斜坡，他们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骑上去，然后老头汗流浃背地呼了口气说，
8: 哎呦，累死我了，终于上来了。
7: 老婆婆也呼了口气说，
9: 哎呦，幸好我一直把刹车捏得死死的，不然就滑下去了。
8: 你这个老太婆，哎呦。
10: 表妹小时候成绩一直不好，老师说再不好好念书，将来她长大了只能去端盘子。表妹硬着脖子大声反驳，
11: 有你求我的时候。
10: 多年过去了，昨天表妹又遇到了那位老师，老师也真的求表妹了。老师说，
12: 服务员，麻烦你上菜上快点行不行啊。
10: 这天在牛肉面馆，
13: 服务员，你过来一下。
10: 您好先生，什么事儿？
13: 我20块钱一碗牛肉面，怎么才一块牛肉啊？
10: 哦，不好意思先生，那您希望有几块呢？
13: 嗯，怎么也得5-6块吧。
10: 好嘞。哎，厨房出来个师傅，帮这位顾客把牛肉切一下。5-6块是吧？切个5-6块就行。你、啊，
1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0: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别忘了山谷里寂寞的角落里，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80年代的罗大佑为电影《野雀高飞》所写的一首主题歌，一首印证了几代人的青春，关于春天的歌。

语乐坛三十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今天我们继续来打捞他的非主打。今天的第一张专辑来自于1991年，这是罗大佑在香港正式注册音乐工厂之后制作的第一张专辑，集结了罗大佑、梅艳芳还有黄沾这些大腕的演唱，也创下了在歌坛非偶像派的歌曲盘踞歌单榜首的一个记录。这是其中的一首歌《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庆。华语乐坛三十张最具影响力的专辑，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他的非主打的好歌。这是1994年的时候，魔岩唱片为窦唯所出版的这一张《黑梦》的专辑。这张专辑里的窦唯彻底告别了黑豹前主唱的形象。后朋克这个词对于当时的听这张专辑人来说是有一些新鲜的，但是窦唯用他粗重的线条和幽深的声线给大家上了一课。这首歌名字很有意思，哦，乖

唱着无所谓，94年的春天都未来了，可以说来的正是时候。因为80年代末的青年们跟着崔健，一遍遍的声嘶力竭的喊了多年之后，突然发现曾经的四合院、筒子楼都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洋房，而夜晚的老槐树下，那些抱着吉他唱歌的青年，也都换到了卡拉 OK 的包间里。而这个时候，窦唯恰好出现，一个有一点幽闭又自恋的青年，带着一些诗人的气质，至少在那个时候还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稍后继续。

0: 划一根火柴，
1: 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0: 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
1: 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啊？

0: 请看那时间如风，
1: 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音乐真的是有回忆的，所以在 KTV 里点唱率最高的莫不过那几首歌，吻别绝对是其中之一。93年宝丽金为张学友出版的这张吻别的专辑，在全球的战绩仅次于 Michael Jackson， 而且你很难想象专辑会卖到疯狂的程度。这张唱片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即使在这张专辑发行的十几年之后，吻别依然成就了丹麦的迈克学摇滚。 Take me to your heart 就是翻自吻别。所以呢，这张专辑里今天我们要听的即便是非主打，它的知名度仍然非常的高。每天爱你多一些，听听张学友的假音。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跟影视剧相关，一个是让大家回忆回忆你们曾经看过的，二一个呢我们也来跟大家种草一下
1: 推荐推荐。
2: 对，今天这个话题之所以大家能记住，肯定是因为它有可圈可点的地方，也给大家

0: 来种草一个片单啊，你可以自己去哎拿小本本记下来，
1: 没错，
0: 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
1: 种草一下。哎，
0: 今天话题是
1: 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话题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有哪些？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或者来跟我们推荐一下你看过的哪些经典的电影，然后让你印象深刻的台词。
0: 是，对。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哈，嘉宾我们很熟悉了，这位朋友啊，对于影视剧
1: 阅片无数啊，
0: 以及歌曲那简直是太了解了。
1: 哎，
0: 欢迎浩洋。
1: 欢迎浩洋。
2: 大家好，我是浩洋。
0: 你干嘛这么羞涩
2: 给我冠这个头衔可能有点大。
0: 没有关系啊，就是因为张帆老师我也请不来。
2: 张帆老师现在正在听节目呢，我跟你讲，张帆老师说你倒是请啊。
0: 就
1: 是
0: 找来浩洋。
1: 没错，除了浩洋之外还有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小雨，欢迎小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哎，今天直播间比较热闹啊，这个我们四个人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些经典的电影台词啊。其实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也聊了很多啊，还进行了一些五讲竞猜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台词，然后您可以猜一下这是哪部电影的经典的这个桥段。
0: 是的，
1: 哎，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听众发来的留言吧。因为大家一上来就已经发了很多了。
1: 是，
0: 好像是不是已经开始看这个？
2: 对，我一直在刷，一
0: 直在
2: 刷。对，
1: 你看这个乡里阳光就说了，霸王别姬里的人纵有万般能耐，也终敌不过天命。哎，这是霸王别姬里面特别经典的一句台词。
0: 然后葛大爷说的这个经典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哎，
0: 对，这个就是我，其实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猜一下啊，就我们说一下这个台词，大家也可以来发来，就是这是哪一部电影的或者是电视剧的啊。我命由我不由天，这道知道吗？
1: 很熟悉但不太记得了。
0: 小雨呢？
3: 知道啊，这个太熟悉了。
0: 看看你看过电视电视剧没？真的是啊。
2: 他其实刚开始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就是，就你说那个什么"花有重开日"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这就是一部电影的台词。
1: 是，包下一句是"人物在少年"嘛？
2: 对对对对对。
0: 啥呀？
2: 啊，你看
0: 啥呀？
2: 看也有你的短板。
0: 那我短板太多了，是什么电影电视剧呢？
2: 告诉他，
1: 你来说，
2: 《让子弹飞》。
1: 对，
0: 哎哦，对，《让子弹飞》。那我
4: 飞一会儿吗？
0: 我《让子弹飞》，《让子弹飞》，我只能记住里面其他的。
1: 就第一句，
0: 就是"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站着把钱挣了。
3: 啊，让子弹飞还是有很多经典台词的，
0: 太多了。
3: 对，
0: 就什么那个吃着火锅唱，
3: 吃着火锅唱着歌，
0: 对对对 对, 对, 对，这还挺多的。然后其实这就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什么呢？
0: 就是
1: 记不住。
0: 对，我再喜欢一部影视剧啊，就真的是能记住里面的台词简直是凤毛麟角，更多能记住的都是大家在这个网络上广为流传的，就是恨不能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的这种。
2: 那你看电影看什么呢？
0: 看电影看它的情节啊。
2: 情节不就是由台词构成的吗？
0: 啊，
3: 灵魂拷问。
0: 这真的是
1: 看的是画面啊。
0: 宇宙尘埃说没错，哪吒啊，就我命由我不由天是这个动画电影，
1: 对对对对，
0: 哪吒之魔童
3: 降
0: 世。
2: 对
0: 啊，他的这个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台词，
1: 哎，是动画片里也有吧？
0: 没有，这是动画电影里面吧？
3: 对，
0: 就是这部动画电影里面。然后，其实前几天我还重温了这部电影，因为陪孩子去看嘛，我就发现，它经典是有原因的，就是不管是动画的制作的整个画面的质感也好，还是整个的故事的脉络走向也好，都做得非常好，所以这部片子被大家奉为经典，然后拿出来再说。也是确实是值得称赞的。
1: 没错，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哈，这个0800说了，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什么呀？
1: 这个应该是老电影吧？
2: 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我怎么想到闪闪的红星了？
0: 是的，是闪闪的红星，潘东子说的。
2: 真的吗？
1: 你看。
0: 真厉害，
3: 对，
1: 就是不一样啊！
3: 对，
0: 看看，我们今儿这个嘉宾请的确实是非常对了啊！
3: 嗨，
1: 没错，
0: 对，那我们今天就不要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去说了，好吧？
2: 哎，
0: 我们先从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开始，然后慢慢的我们到国外再去跟大家去聊一聊。
1: 哎，
0: 先说小雨吧。小雨给我们来出一个题，好了，
3: 国内的呀。因为哎，我出题就算了。我昨天跟我媳妇儿说了这件事儿，我问她了一句，我说你记得最经典的一句影视剧的台词是什么？丹丹，你可以猜一下吗？
0: 来啊！
3: 挺火的一个宫廷剧的，台词。
1: 宫廷剧，
3: 对对对，宫廷剧，
2: 什么矫情的那个吗？
0: 就是矫情
3: 啊！不一定是矫情，
0: 那是什么？
3: 臣妾做不到啊！
0: 对，哎，对，
1: 这个确实经典，
0: 这个很经典了，
1: 而且是很多的表情包的这个
3: 成了一个网络的梗
1: 啊。
0: 对，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就是他 被大家广为流传了，就哪怕《甄嬛传》我没有看过，
3: 嗯，
0: 但是这句台词和这个人物我都看过
3: 啊。对，他已经成了网上的一个梗。
0: 对，你知道就是这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前两天还专门看了一篇文章，就说是就《甄嬛传》这部电视剧经久不衰，现在甚至出现了这个《甄嬛传》的叫环学。
2: 啊，环学，
0: 就大家会把这部电影这个拿出，
1: 人生哲理，
0: 对，电视剧拿出来，然后一帧一帧、一点一点去分析，然后在什么地方谁干了什么，然后他为什么能走到这一步，如何如何如何，就我觉得很厉害。
3: 嗯，
0: 就对应而知的还有什么，你知道吗？《还珠格格》也有学，
1: 这还学，
0: 对，你知道这就跟当时那个《红楼梦》让红学，这个很正规的学派啊。
3: 对，
0: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就是拿出来一遍一遍的看《还珠格格》和《甄嬛传》这样的电视剧，
1: 对，甚至还是一帧一帧的抠细节。
0: 对，就
1: 有些朋友，
0: 对，其实你想想，他之所以能让大家这么一遍一遍去看，然后常看常新，
3: 嗯，
0: 也是有原因的，
1: 是
3: 对，
1: 非常经典。
0: 对，就是从演员的整个的演技，还有整个演员阵容的配置，包括他其中这么长的剧集能让大家一遍遍看，我觉得还是确实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嗯，来，那先别让浩洋，浩洋最后压轴吧。
2: 我压什么轴啊？
0: 嗯，对，你那出的，我觉得一般人说猜不到。
3: 对对对对，
1: 那
3: 猜不到。
1: 那丹丹出一个吧。
0: 我啊，
1: 嗯，海边就是不是是这个国内的这个影视剧作品哈？
0: 啊，那个我看看啊，
1: 出一个简单的。
2: 人家给你提的就是说的是到底是电视剧还是电影？
0: 什么呀？
2: 就是听众问。
3: 影视剧，
0: 影视
2: 剧，
3: 对，
2: 影视
0: 剧，
3: 影
2: 视
3: 剧，
0: 影
3: 视
0: 剧，
3: 涵盖的比较广。
0: 我们不要局限在就是电影或者电视剧里面吧，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嗯？都可以，我觉得啊。
0: 嗯，我想想啊，我给大家来出一个吧，就是其实昨天还真是
1: 找了找哈，
0: 对，想了想。好，我给大家出一个啊，就特别经典的，
1: 嗯，
0: 我能记住的。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
2: 都这么大众化的吗？
0: 对，都很大众化呀。就大家来猜，
2: 但我猜小娇不知道。
1: 我也是这个有
3: 我也一脸
0: 在勾着
3: 你，对。
1: 但是我就是感觉很熟悉，非常熟悉，都听过。
3: 对，
1: 但
2: 那前两句再说出来，他们就肯定都知道
1: 出自于哪儿。可能
0: 我不要，我前两句一说，这太明显了。
2: 对，
0: 我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有听众朋友知道吗？嗯，有听众朋友知道吗？
2: 这个。就我就作为一个就是一个
0: 就憋疯了啊，好想说
2: 没有没有，就虚荣心得到了莫大的满足。
0: 哎，小雨知道吗？
3: 我也是听过，但是你让我猜这个出处，我现在真的猜不到。
2: 小雨肯定看过，但是小娇看没看过？
1: 我应该我肯定看过，这是非常经典的。
0: 有网友猜对了，
2: 嗯
3: 啊，我看到了，
0: 对，
3: 《
1: 大话西游》。
0: 对了，我是来来说《大话西游》之那个大圣娶亲。
2: 因为前两句是说我曾就是我梦想我就是叫什么
0: 什么梦想中我怎么就踏着五彩祥云，然后
2: 七彩祥云，
0: 七彩祥云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么一
2: 串串
0: 来接
3: 我啊，嗯，啊，确实你要说出
0: 你要说七彩祥云，谁不知
3: 道
0: 是大话西游呢？ 对吧？但这后面的也很经典啊。
3: 对
0: 对，这个电影也是我看了很多遍，但是我依旧记不住台词的一部，
3: 嗯。
1: 那我出一个类似的吧。啊，这个也是刚刚也是这个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台词的里面的一句啊，就是，
0: 嗯，
1: 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可惜我回不了头了。
2: 哦，这个有点难度了，
1: 想一想。
2: 其实就这是中国的影视剧哈。
1: 对对对对，国内
2: 的。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只是
1: 可惜我回不了头了。哎，有听友们知道的吗？
2: 啊，
1: 也可以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0: 哎，就想的时候不能空播，
1: 哎，
0: 该说话说话。
1: 嗯，其实这个作品和刚刚的作品就是属于
2: 是警匪片吗？
1: 一个风格
2: 不？哦，不是警匪片
1: 啊，不是警匪片，
0: 穿越电影吗？
3: 啊，
0: 不知道。
3: 我好啊，你能再
0: 重复一遍这台词？再说一遍，我们的听众也来猜一猜。
3: 再来一遍，
1: 大家可以来猜一下，就是其实，我什么来着？
3: 我已经忘了。
1: 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哎，
2: 其实那边的风景，
1: 其实那边的风景也不错，
3: 不错，
1: 可惜我已经回不了头了。
2: 哇哦，
3: 哎，有难度，
1: 哎，难住了浩洋老师，哎，有朋友猜《无间道》。
2: 对，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警匪，
1: 不是不是不是，
2: 回不了头了嘛。
3: 啊，
1: 这个应该也是，大家可以猜一下，跟刚刚
2: 是《蜀山传》的吗？
1: 不是，
2: 不是，
1: 嗯，
0: 不知道。
1: 再给五秒钟吧。
3: 好
1: 啊，
0: 你给五分钟我也猜不出来。
1: 啊，这个是《东邪西毒》里面的一句 经典的台词
3: 啊，
1: 所以我刚刚说跟刚刚丹丹出的那个有点像嘛，
3: 就
1: 电影类型有点
3: 像。这个片子我觉得有点文艺，所以我其实一直没太看进去过，
1: 就是看着看着睡着了，
3: 对，有点文艺。

0: 欢那个叫什么？
1: 东成西
0: 东成西就，
2: 东成西就。
0: 来来，我是一个菠萝啊，不
3: 来吧。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热闹啊，聊的是那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有哪些。那接下来浩洋老师出一个

0: 出一道题目吧。
1: 哎，我这个题就是我觉得能猜。
0: 哎，你看有朋友猜到了，北京五号线就猜到了。其实那边风景也不错，可惜我回不了头了。这是《东邪西毒》当中的台词，很感人，而且发来了截图。
2: 哦，
0: 哎，
2: 看到了我们熟识的一位明星，
0: 是、
2: 嗯、
3: 你把我们都难倒。
2: 对，
0: 嗯，
1: 这个应该是杨采妮吧？
2: 对，
1: 嗯，
2: 是的。
1: 后面是哥哥，
2: 嗯，
1: 对吧？
2: 是的，是的，嗯，
0: 来继续吧。
1: 好，我出这个台词就是一段哈、啊
2: 嗯，
1: 然后带模仿的哈、
0: 啊。啊、嗯哦，带模仿啊，OK。
3: 那我们要准备，
0: 大家
3: 要准备好
0: 来听啊、嗯。
1: 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
2: 有点油腻
1: 我跟你讲你找原片出来我跟你说相似度 98% 绝对的
0: 一个感觉
2: 我能猜就是用、嗯、不这个咱们都不说这个台词
0: 嗯，
2: 就是你这个感觉我就知道你在模仿谁、嗯、对不
1: 对
2: 对
1: 对对
2: 嗯、
0: 哎，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啊。
1: 猜猜嗯，就是原文是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
2: 你再用你这个油腻的声音来
0: 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
3: 大家再听
1: 不知是因为那个女人还是那碗粥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我跟你讲你找原片来绝对相似度98%
2: 我跟你说啊就说到这儿啊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啊就不要相信这种声音非常好听的人
0: 是
2: 我猜我先猜人好不好
1: 人肯定很熟嘛就是
2: 金城武
1: 对
2: 啊
1: 人也很熟啊对
2: 啊那这还用说吗金城武这么样子就重庆森林呗
1: 当然不是了
2: 不是
1: 当然不是
2: 既然不是
1: 当然不是了
3: 我也想是重庆森林
1: 重庆森林里面经典的是、
2: 哎、你看
0: 也有听友
2: 猜
0: 也
2: 说了重
0: 庆森
2: 林
1: 当然不是
2: 我以为你会模仿那一段
3: 啊
2: 秋刀鱼会过期
1: 对啊我就知道你们猜
2: 也会过期、
1: 哎、我说这个不就太简单了吗
0: 嗯那大家也可以猜一下啊金城武演的电影啊、刚刚模仿的这一段
2: 《花样年华》
1: 也不对，《花样年华》哪有金城武？开玩笑呢。
2: 泪落心田猜的，还有呢，嗯，不知道
1: 了，对不对？你看一看，嗯、所以这道题
0: 有点难、啊，
1: 我觉得可以留一留。
3: 好，那、
0: 哎、大家也可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啊。
1: 不知是因为那碗粥，还是那个女人，让他感觉原来他还活着
2: 啊？
1: 你想一想啊、
2: 嗯，我觉得我应该看过。
1: 我觉得大家应该看过
2: 对我觉得我应该看过
1: 因为这个里边阵容还挺强大的
2: 嗯你
1: 就除了金城武在这里面不是最大的咖哟
2: 好吧
1: 想想、嗯、
2: 行吧我们一会儿那个什么
3: 一会儿再揭秘啊
2: 对好我们来看看大家跟我们说的啊、
0: 哎、
2: 然后
0: 北京五号线发来的这个我觉得太经典了啊也是很多表情包的出处啊
2: 马冬梅
0: 马冬什么什么
3: 冬梅啊
0: 马什么
3: 梅啊
0: 什么梅啊这个啊
2: 对这个是夏洛特烦恼里面的
0: 啊也是我觉得开心麻花特别经典的一部电影了、
2: 嗯、
0: 啊也是能刷好几遍的一部电影
2: 对、
0: 啊、
2: 对就说到开心麻花这部这个夏洛特烦恼里面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一想听到一首歌
0: 嗯
2: 我就能想起这部电影
0: 什么歌呢、
2: 就是那个什么嘛就是那个哎呀那个叫啥来着浩洋、
1: 啊、
2: 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夏洛特烦恼吗
2: 对对对对里面那个
1: 夏洛特烦恼里面有什么歌你说的是西红柿首富吧
2: 不是不是不是是那个那个谁唱的
3: 一剪梅吗
2: 一剪梅、
1: 啊、
2: 对对对
1: 好吧好吧
2: 突然间短路了一剪梅、
3: 啊、
2: 就是他每次那个啊那一喊我就能想到这个电影我觉得他也是很经典、嗯啊嗯、
0: 没错而且这个电影里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桥段是那碗啊茴香打卤面
3: 啊，
0: 就是
1: 对对 对, 对
0: 就是马冬梅上找马冬梅之后、
3: 哦、
0: 给他做的那碗面嘛。
2: 啊、
0: 哎呀，你们看没看过电影？真的是聊天都不在一个频率。
1: 茴香面，对、
0: 对，茴香打卤面啊。
2: 哎，陈敏迪发了一句啊，是不是也让我们猜一下？他这句话是这样，他说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就会更多彩一点。你这是广告语吗？
0: 哪位？哪个？
1: 他打了双引号，应该可能就是台词。
2: 什么都略懂，
3: 什么都略懂一点，
2: 生活就会更多彩一点。这感觉像一个广告里面的 slogan。
3: 对，
2: 嗯，是什么啊？
0: 这个是什么
2: 啊？
0: 都可以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啊。
2: 嗯，对，是什么？我们可以一会儿
1: 来。你们可以查。
2: 对，
1: 我不查。
2: 哦，就是显示你就是引擎搜索引擎本引擎呗。啊，然后宇宙尘埃说：“俺屯里的人。”
0: 这个是那首歌。
1: 嗯，
0: 我的老家。就坐在这一个，
2: 哎，行行行，我给你把麦拉下来了，太吓人了。
0: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啊。
2: 嗯，然后白小云也发来一个，雅红，我想你。小娇看过吗？
0: 看过，看过，看过。这个很经典啊，这个是很经典的一部老电影，我觉得。
2: 对，
3: 我前两天刚刷了一遍。
2: 然后你又刷了一遍。
3: 对对对，刚刚又刷了一遍。
0: 我想你呀。
2: 嗯，对
0: 对，
2: 这个是这个有话好好说里面的啊一段，然后他站在楼底下，然后对着那个上面是他。 别人让他去这个付费去做的这件事情，
3: 对对
2: 对，让这个
4: 对是张艺谋在底下喊，
2: 对，
4: 姜文给他拿的喇叭，
2: 对，然后付费去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啊，
0: 哎，
2: 然后我们再看看四月草说的高。实
3: 在
2: 是高，这
3: 是
2: 什么电影知道吗？
4: 地道战，
2: 哎，
0: 这个
2: 对
0: 也很经典。
2: 对，就说到这儿，就浩洋他有一个，就是我完全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是什么呢？就是他对于老片的了解，就是一些老电影的了解，
4: 别再捧杀，
2: 就非常的多，就是感觉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但是他很厉害的这一点，他跟我的父母去，有的时候我们一块去聊的时候，他也会聊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厉害。
4: 你知道，就这高实在是高，前面有一句就是。那是，李家庄、赵家庄、马家盒子，然后哗的一个圈儿，那就是那个当时那个日军嘛，然后旁边的那个胖翻译就高，实在是高
2: 啊！哎，陈敏迪说了，刚才那句是赤壁金城武演的诸葛亮里面的诸葛亮里面的台词，
4: 不是，
0: 也
4: 不
0: 是，那这个太难了，
4: 哎、
0: 有点猜不到，
2: 不是不是。陈敏迪在说他自己说的那一句
4: 什么
2: 都懂
4: 一点，
2: 对对对
4: 对
2: 对，什么都
4: 懂
2: 一点，
4: 对对对，
2: 我对于这个你刚刚说的这个赤壁，我只能记住那个谁的台词。
3: 你还能记住我？
4: 对，
0: 我对于记台词这件事情有点困难。
2: 就是这里面的吗？萌萌站起来，
4: 对对对，是，
2: 你不知道吗？难道这个萌萌站起来那个
3: 不记得，完全不记得。
2: 对，好吧，那这一句我还是记得的啊。
4: 他给那个小马军在说嘛，
2: 就是那个小马军他刚生下来嘛，
3: 啊，
2: 然后小马军要站起来。然后他站起来可能才能活下去，然后里面那个女演员叫什么名字来着？
4: 你连那个女演员都不知道了？
2: 我最近
3: 林志玲吗？
4: 林志玲、啊、
2: 对，林志玲在里面
3: 说
2: 的萌萌站起来，
3: 我觉得他说话的语气我就猜出这个人了。
2: 对，然后那个胡萝卜说了：“你过来呀！”
0: 哎，这个也很经典啊，沈腾的那个。
2: 对，
0: 你过来呀！
2: 对，这个是什么电影呢？
0: 这个应该是
4: 羞羞铁拳，
3: 羞
0: 羞的
3: 铁拳，
2: 对，羞羞的铁拳。所以你看，就是他们麻花在这几年的贺岁档，就是贡献了不少让大家能记住的这种影视剧作品，基本上都是很有趣的啊、所以就大家也能记住他这里面的台词。然后五号线说了一句台词，是刚刚这个在我们节目开始前，
0: 对，
2: 娇娇跟小雨两个准备演绎的，
0: 对，本来要设计一个桥段，
2: 那你们两个把这一句读出
3: 来
2: 好不好？
3: 来要来吗？
2: 来啊，你们俩把这一段能记住台词吗？
0: 当然可以，
3: 有网那个咱们可以在网上找。
2: 来，那你们两个说一下好不好？
0: 好，那个你们先说着别的，我找这个词儿啊。
3: 我也要找一下。
4: 就是一会儿大家可以来想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聊的都是一些喜剧片当中的一些台词，
2: 对啊，
4: 有没有哪部故事片当中，你比如说这个台词很走心，或者说是很打动你？这样的一些台词、
2: 哎、你说到这儿你就知道我就是在以前特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风花雪月也不算，就是自己还比较情感丰沛的年龄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这种记台词啊、或者记这种歌词的小本本，然后就会把特别打动我的这种台词和小本这些都记下来，但是发现记下来就记下来了，后面我也想不起来。
4: 好，
2: 我不知道大家是有这样的习惯，你们两个找好了吗？
0: 找到了，
3: 来
0: 了
3: 呀、
0: 来
4: 好听下来。
3: 是吗？那你要来谁？
4: 不是不是，我不来，不是你俩来吧？
2: 你俩、
3: 哦、我俩、
0: 啊、那咱俩
3: 来，是我俩，
0: 好好好、
3: 哦、我俩来，我要来、啊、
2: 这感觉是怎么、
3: 啊、我还是以为是浩洋呢。
2: 来，你俩来。
3: 那你要哪个
0: 都可以，你来选吧。来，我那我先来吧。
3: 那你
2: 来、
3: 啊、你来刘建明吗？
0: 对，
2: 好，我给你把电源拉下来，你们开始 啊。好，三二一。
0: 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
3: 哎，咱俩走的不是一条是吗、
0: 哎啊？不是吗？不是这个吗？
3: 不是这个，他前面还有一个吗？
2: 我跟你说，
3: 对对对对，天台经典，
2: 全段拉垮。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4: 听一下，
3: 来，挺利索的。
2: 三二一，走你。
0: 那你先来，
3: 挺利索的。
0: 你们这些卧底真有意思，老是在天台见面。
3: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
0: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呀？
3: 给我个机会。咱俩错了，你哎，你为什么你那中间少台词呢？
0: 我不知道。
3: 真的，我觉得小娇你那少台词。哎，这样吧，我把这段发给你，咱俩准备一会儿。
0: 行
3: 吧，
0: 行，这样，要不给浩洋老师，浩洋老师来一个。
4: 不要，我是金
3: 浩洋，浩洋是想看咱俩
4: 金城武。
2: 浩洋说别找我，我是金城武。
4: 我今天角色不变了。
2: 哎呦，那我一会儿找一个跟金城武搭的好不好？
3: 可以
2: 什么样的台词啊？
4: 好，快结束，你告诉我，给大家说那是什么电影？
2: 现在还有2分50秒，你可以告诉大家了。
4: 就刚才那一句，就是我说的那个，不知是因为这碗粥，还是那个女人。这句台词出自《投名状》，
2: 投名状
3: 、啊、
4: 对，
3: 哦，
4: 对，是徐静蕾跟李连杰对戏的时候，因为那部电影整个整场的旁白都是金城武
2: 啊，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就把那个里面都背下来了是吗？
1: 也没有都背下来，
2: 就大部分吧。
0: 然后就是为了模仿，然后去骗大家 是吗？
2: 非常不错啊！
0: 对啊，四四三八说了。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王成、
0: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
2: 也是、
0: 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非常经典了，
2: 向我开炮啊、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就是年轻人有时候会这个来一句这个词，
0: 对，可能有些年轻人不知道这个台词是出自
2: 哪
0: 部电影，
2: 但都知道这句词、
0: 当然因为最近网络上可能用的人比较多、
2: 没错
0: 啊。这个他还说了一个追捕里面的一个台词，这回该你了，你倒是跳啊，这个是
1: 就是
3: 老电影，
1: 是那个声音是毕克老师的声音，好像是，
4: 周仓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
1: 就是类似于这样，就是赌球，你看
2: 这回该你了，
1: 前面
0: 啊，哎，这个巨型婴儿发来一个，他说我16岁就卖了祖业，跟了太平，到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是投降，这是哪一段啊？
2: 这个
1: 跟了太平的不是不是就是大明宫词啊？
0: 啊，不是吧？到现在不应该吧，我觉得不是，可以一会儿告诉我们啊，这是哪一段。
1: 对，我特别喜欢大家就现在只发台词不写出处
0: 啊，对，就感觉就像
1: 现场的四个人脑子都开始飞速转，
0: 然后我们转就也转不太明白。陆然然发了一个，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2: 哎呀，这个就很经典了、
1: 下两句是啥？
2: 唐伯虎点秋香，
1: 下两句是什么？
0: 什么
1: 问你啊，
0: 我不知道。
1: 不见武林豪杰墓，无花无酒出作田。
2: 哎，给汉阳老师鼓鼓掌。
5: 你看看，你看，算了，我还是不要太。
0: 我就记得他这边有一段特别经典的 rap， 就他敲着那个碗，然后说的那一段，又被很多人拿来然后去模仿啊，当然也是无法超越的哈。
2: 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0: 拜拜。
6: 着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机械，
2: 洞见人生。
8: 是张飞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是一辈子都记得住的。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千里百秀。

0: 不是来考据，也不是来考证它的可信度有多少，但是有很多人，您刚才说拿它和比如说和荷马史诗相相提并论，就是我们拿它做对比，然后有人呢拿它和您刚才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人说这就是奥德赛的奇幻漂流嘛，然后还有有人拿它跟现代启示录做对比啊。
1: 啊，对对对，确实我也是觉得他那个其实他的风格，我刚才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部 great，就是真正的一部大的，大的就往那个 great 那个级别去的电影，就是它会有点像，像奥勋威尔斯，像那个《现代启示录》这样的东西，就是它可能我觉得诺兰他最早是技术派的，但是我觉得技术派只是每一个大导演最后的这个一个经过，到最后就是他会超越技术这一块，然后真正的达到这种更高的，就是想输出一个他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输出一个能承载他所有世界观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基本上伟大的电影都是这样的。
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它改编自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虽然我们说它算不上是最神圣的，但是它依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会影响很多读者从一开始阅读西方文学，它是个源头。
1: 对，
0: 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说事儿了，就觉得，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著名的采访啊，和诺兰的对谈，我们就不提名字了。那对谈当中提到说，问诺兰的问题里面包含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把它改成了一个，是你用后面的，就是我们讲叫赎罪啊，这样的文化也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编荷马史诗。我觉得这一点在提问他们对谈当中虽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但是在评论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诟病，就是说到底应不应该把一个当年荷马史诗所写的英雄赞歌啊，英雄的这种史诗来改编成一个关于逃避、关于赎罪、关于反思甚至反战的这样一部电影。周周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马特·达蒙在诺兰的指导下确实是演出了一个 PTSD 啊，这样的一个应急创伤啊，他在木马屠城之后归来的途中一直是处于一种反思和赎罪的心理状态。那么这种赎罪的心理状态是否和当年荷马史诗当中描述的这样一个奥德修斯的心理历程是一致的？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艺理论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所有反映的历史的作品其实都是当代的呀，包括和那个荷马也是啊，荷马它实际上是黑暗时代，然后往回写青铜时代啊。他那个时候青铜时代已经瓦解了，他本身就是往回看。
0: 就是其实特洛伊发生的时间，奥德修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13-12世纪。
1: 对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们说的青铜时代嘛。
0: 青铜时代走向末尾的时代。
1: 对对 对，然后荷马是处于黑暗时代。
0: 他已经过了几百年。
1: 对，他是从黑暗时代回望青铜时代。那么实际上那我觉得荷马他当时很多写法可能就是在黑暗时代去怀念青铜时代的那些东西。对吧，比如说神和人还在一起。比如说人会遵守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他们说的克仪，对吧，罗马的那个什么什么克仪，或者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对吧，那个时候都是青铜时代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条约嘛。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诺兰在当下他再回头看，他肯定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啊。所以我觉得他站在当代去写这样的故事很正常吧。每个人都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人我回到十几世纪前然后去写。而且我就觉得这反而是他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吧。就像刚才那个曹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应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包括你打开电视打开网络看到的新闻，对吧，你不就是活脱脱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吗？包括里面什么海上的人，
0: 对
1: 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说他是完全的反战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薄吧。我觉得其实里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就你看啊，他前面就是怀疑了好多之后，包括特洛伊的这个木马的，他其实最开始就是什么一段旅程，一个诗啊，一个轨迹，对吧，
0: 对，
1: 最开始他把最开始的一个特洛伊就放在最前面嘛，他就是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是他自己，就是奥德修斯自己提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推卸的呀。而且到最后他跟那个仙女，就是那个岛上那个披那个渔网的仙女在那儿忏悔了半天，然后他终于放弃抵抗，实际上就是 confession, 对吧，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拿一块木板他就飘回去了，再也没海上再也没有风浪了，所以你就会知道每一次阻拦他回家的风浪到底是什么，就是他。

0: 自我的一种抗拒，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最后他拿了一块木板就风平浪静的就飘回家了，因为他不抵抗了。但是呢，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觉得是反战，但是回家之后把门一栓，不就把他那个求婚者全部都屠戮殆尽吗？而且他那个时候，跟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阿伽门农，对吧？冲进特洛伊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呀。这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这个满手血腥的人杀完了人之后，往那个教堂里一跪，然后忏悔半天，忏悔完了之后我舒服了。然后我再出来再继续拿起屠刀，然后继续去这样做。其实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那种背反，你完全把他理解成他是一个反战什么忏悔，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1: 这又说不通了，对吧？
0: 他稍微简单了，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影像是明显的，就是冲就把他们拴在那个门里面，然后屠杀。然后那个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镜这个场景来表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拿着弓箭。他最开始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把
1: 武器
0: 放在外面，然后他用一个 trick、一个计谋、让他的老婆把弓箭送给他、对吧，这还是一个计谋啊、跟他最前面他所忏悔的那一切还是在重新在做呀、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跟那个阿伽门农有什么区别呢？把门一关，对吧，就跟那个把特洛伊的那个
1: 城
0: 一关
1: 是
0: 一样的呀、然后他用那么大量的这个时间来看你的男主角拿着弓箭和兵器去屠杀手无寸铁的求婚者，对，对不对？
1: 据说在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周老师刚才说这个场景，如果是在原著里面，在这个《荷马史诗》的诗歌当中，其实描写的更残酷，就是你看电影里面他们那些求婚者还偷偷的拿到了武器，还拿到了一部分的武器，但是实际上在原著当中，他们连武器碰都没有碰到，因为他们就完全是被。他们手无寸铁，然后被这个奥德修斯在屠杀。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原著里面什么样子，又看那个电影里面怎么呈现。他的电影里面，你看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杀戮者的这个角度。然后整个就让你就是以他的这个角度去亲眼看到你所有的这个屠杀。其实这种呈现，你的导演他到底要呈现什么东西是可以？如果你要想美化这个东西，让它合理化的话，他也可以不怎么处理。但是我觉得他显然他并不想美化这件事情，
2: 他想反思的是人类的这个对于历史的遗忘这种本质。不太像是完全的说是你说这个他上一部奥本海默是完全的反战吗？可能更贴反战一些。这一步他可能走得更深了一
0: 步。
1: 所以我们提到说现在很容易啊，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些词来对某一部作品盖棺定论，就是说哪一部作品它就彻底反战的，它是彻底的这个反思的赎罪的。那其实很有可能它只是很浅层的一种表象，它当中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其中的一个细节，您说到木马屠城，然后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奥德修斯在他整个回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闯过了多少关，我现在记不得一个数字了，就是很多很多关嘛，一关关过，然后其中有一关就是在岛上的独眼巨人，洞穴当中的独眼巨人。
0: 对，
1: 刚才我们在看这个背景图的时候，我的右手边最起始的一张应该就是在洞穴里面的巨人。
0: 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独眼巨人，而且觉得他特别无辜。
1: 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啊，看这个影评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你要先看电影再去看影评就会有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影评，我看到他们说这个独眼巨人，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独眼巨人那段还是非常记忆很清晰的。包括他其实骗这个独眼巨人的时候，他说独眼巨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无人啊，就是我没有名字。结果他的同伴这个独眼巨人受伤以后，同伴来救这个独眼巨人。问谁伤了你，这个独眼巨人说无人伤了我，就完了，同伴就走了。这些都很清晰，但是在看这次影评解读呢，他们就觉得说这版里面的诺兰把洞穴里的独眼巨人和奥德修斯他们的这个场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让他做了一个映射了木马屠城当中的那一幕。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当时你在木马屠城的时候，在特洛伊你是一个加害者。
0: 对，他那个电影里面很多这种暴力循环或者因果循环，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回家了之后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所加予别人的，别人也会加予他。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儿共赏。
1: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二位看到那个就是《海上的民族》啊，里面一直在提这个词儿。
2: 嗯，
1: 这个《海上的民族》，哎，我还真是，我这人有闲心啊，我就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就去查，哎，我就查这个《海上民族》到底确实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在说当时在古希腊，甚至古埃及，甚至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海上的民族》是一个固有名词。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海上民族，说法不一。
3: 嗯，
1: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人。大量的这个史料会去佐证说海上的民族事实上是不同的民族的一种融合，而其中大一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本身，
3: 嗯，
1: 就是来自于电影里描述的，
2: 嗯，
1: 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这些古希腊的这些部落这些城邦，
3: 嗯，
1: 那你看这个电影就里面他们在说海上民族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文明啊，就是可能不行了，海上的民族会来毁灭我们，
3: 嗯，
1: 他在说谁呢？那这个海上的民族是不是？
3: 他又说最后传说就是他们嘛，
1: 就是自己。
3: 对，
1: 嗯，所以这个电影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对于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说敌人，其实敌人是谁？敌人是自己。
3: 不是最开始的，像比如说青铜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航运嘛，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海上民族他们是有一些，对，不就说叫客仪嘛，就是主人应该守哪些，然后客人应该守哪些，
1: 在电影里叫。宙斯的法则，
3: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这个船到了你那里之后，我船上有一些东西，我可以拿出来跟你进行 trade，就进行交换，然后呢，然后我们再互相的，就是我遵守我一个客人的礼仪，然后你遵守一个主人对一个漂泊在外的一些人的照顾，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样，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一路一路的从那个岛上一路一路过来，好像没有遵守这样的。你看他那个岛，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岛，就首先他们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空手上去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的，除了他们带的剑，然后呢，走的时候你看，尤其是第一个岛，走的时候那个岛上都就这么。狼烟四起，被他们烧了呀！
1: 他用杀戮交换了。
3: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之前所说的约定的海上民族的那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海盗文明啊，就是走一路就是抢一路。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路的烧杀抢掠，怎么回去？然后打不过的就被他们妖魔化，变成什么？
1: 变成巨人、
3: 独眼贵人、独眼巨人、什么女巫、
1: 怪物，对吧？
3: 对，
1: 嗯。
3: 他们也不是每一仗都能打过嘛。
1: 宇宙的法则啊，这个就是宙斯的法则啊，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啊，在历史上，不论是在哪个地区，你看爱琴海地区，在地中海，我们看到的电影里讲述说，宙斯的法则是客主要有这样的一个荣誉，
3: 对，各守本分，
1: 啊、
3: 各守本分。
1: 我看到最这个极致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当年啊，在地中海沿岸，就是古希腊时期。所谓青铜文明的时候，说我要到这个曹老师家做客，我要到周老师家做客啊！我去了之后呢，我是空手的呀，我可能是，比如说漂泊到你这儿了，
3: 嗯，
1: 我哪怕一分钱没有，一样吃的没有，你呀、啊、是好好招待我，你招待我这吃了住了，然后洗完澡这个，这是一切舒服了，你才有资。

0: 格问我从哪儿来。
1: 嗯，
0: 你看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呢，我受了你的恩惠，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循环，爱的循环啊，这个要传递下去。
1: 嗯，
0: 我接待所有的客人得像你接待我一样。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了一个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他们啊相信神明都有可能化作凡人的样子、
1: 哦、
0: 到家里来。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可能很朴素的一种这种观念。
1: 嗯，
0: 由此我就想到了，我说这个不同地区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有相似的部分。我不知道二位还记不记得，说这个春秋五霸时期有一个叫宋襄公的啊、
1: 嗯、
0: 那宋襄公洪水之战啊，
2: 背水之战。
0: 哎，
1: 对，
0: 他说这个楚军，这个手下说了，说楚军在过河，我们赶紧打啊，打这会儿打他最容易赢。
1: 嗯，
0: 这个宋襄公说不行啊，他那个话怎么说的，叫君子不困人于恶。
1: 对，
0: 哎，等他们过来了再打。结果人家过来了，过来了就说，哎呀，趁他们阵脚不稳赶紧打呀，能赢不行，得等他们列好阵啊。
1: 嗯，
0: 这个列好阵之后再打，这才符合上古的礼仪。
1: 是的是的，
0: 那个时候学这个的时候啊，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学到的有不同的东西。很多人都讲说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里最无能的一个人，说这个人啊死守那个规矩啊，
2: 嗯，
0: 打仗就是打仗啊，说这个人迂腐。那么今天我们看在这部电影里讲到这个叫宙斯的法则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1: 对啊，你就看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么说，礼崩乐坏啊，从历史上就是一点一点的过来的，包括你说的这些周天子之后，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包括什么白衣渡江、
0: 嗯你说这个时间啊它还很吻合、
2: 很
0: 相近，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它的时间是完全一致啊、
1: 嗯、
0: 我是说它那个发展时期。
2: 对、
0: 我们讲中国这边的青铜文明的时候，也是在宋襄公那个时期慢慢走向了就是末日。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你看这个电影里他荷马史诗讲的这段时间，他说他的青铜文明的那个时候的发达，那个时候文明程度到了这个特洛伊之后是走向毁灭。
1: 嗯，
0: 哎，刚好是在一个历史的交接，
2: 所以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脊背发凉，因为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看完之后，我跟她交流过，我也是举的这个例子，所以我
1: 想到一块去了，
2: 我得出了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这个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为什么这么顺利？有可能商王朝在鼎盛时期是不是也在遵循的某种仪式的东西？
0: 嗯嗯、
2: 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希望诺兰有没有可能重新拍《封神》。我讲的有点远啊。
0: 这其实你看电影里面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可以解读的部分。
1: 对，我觉得跟那个人类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段可能有关吧。在原始的时候，大家生产力比较弱的时候，还有一个互相援助，对吧？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到一定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种利益的这种结盟的这种必要性就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0: 所以这个青铜虽然它落后啊，但是青铜你看遇到铁器的时候肯定是不堪一击了啊、
1: 嗯、
0: 我们看到古希腊这个青铜文明的结束，其实就是铁器掌握了铁器的人来了。
1: 对，
0: 然后呢就杀他们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以前遵守的很多东西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被消磨掉，甚至被毁灭了。
1: 对啊，
0: 然后毁灭的一方当然是胜利者了。
2: 嗯，
0: 这个胜利得来之后，您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我特别同意，就是你看你怎么解读这个荷马史诗。你要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荷马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想法拍，
1: 嗯，
0: 那荷马想的也不是特洛伊人想的，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麦西尼想的，
1: 他当地当时当刻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嗯、所以这部电影，如果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在上映之后我开始都说的好话啊，我说这个他票房增长很厉害啊，这是诺兰，你看票房已经达到几乎他的所有的片子第一了。
1: 对，
0: 马上就要，
1: 马上肯定是第一了，
0: 肯定第一了啊、
1: 嗯、
0: 但是确实我们也得客观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有争议，很有争议、
1: 嗯、
0: 看到这个荷马史诗的这个译者之一不是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吗？
1: 嗯，
0: 说到这个片子把更荷马的一面失去了。
1: 嗯
0: 啊，更加这个里面说的那些话原话我就不重复了，就是有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无法接受。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些场景被忽视掉啊，没有写到这个古希腊的那么的开阔啊、
1: 嗯、
0: 那么的有古希腊的精神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片子不是说是一边倒的好评。
1: 嗯，
0: 这个激烈的负面评价也还存在。
1: 对，有争议这不是对一部电影是好事吗？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多数人比如说想到古希腊的，比如说一般的都是有点像我经常都说有点像那个什么大理石雕像的那种，对吧？光洁的、
0: 嗯、
1: 明亮的、
0: 嗯、
1: 还有点传奇色彩的英雄式的，有点像什么一千

0: 那种睡前故事的那种，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就是那样的东西，包括那里面的死亡，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死亡，
1: 嗯，
0: 你就觉得就是一出戏剧里面的这种戏剧式的死亡。包括你听什么西西弗斯啦，听什么奥德普罗米修斯啊，你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1: 嗯
0: 嗯、但是我就觉得，那诺兰其实他把好多那个我们对中世纪的那种黑暗的这个暗黑时代的这种东西，叠到这个里面。
1: 嗯，
0: 就他那个就是罗马时代不是那种光鲜的亮丽，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个罗马的很多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个时代的电影都是很亮的。
1: 嗯。嗯，
0: 超级亮，对吧？你看这部电影非常黑，超级黑，好多人，好多那个人觉得说目不能视。那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影像其实是更偏我们经常去在电影里面描述他们的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代。
1: 嗯，
0: 他是把这两个融在一起，包括他那里面就是脏的，
1: 嗯，
0: 臭的，
1: 嗯，
0: 然后那种痛，真实的痛苦，真实的这种泥呀、土啊、血呀这些东西，他都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他是把。我觉得他是把那个影像，就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种影像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这个影像叠了一下。
1: 嗯嗯，就他没有囿于我只拍我们想象当中那个时代。嗯、
0: 对对对。
1: 嗯，再次谢谢二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号。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小的时候，张学友在学校并不讨人喜欢，个子矮小，害羞内向，成绩也不好，唯一能让人记住的就是唱歌好听。由于小时候也喜欢跟着唱片练习唱歌，所以只要他一唱歌，大家就会围着买东西给他吃。

情歌无疑是五月天第一杀器，但五月天绝不止于情歌。乐队的优势让五月天可以不时释放摇滚激情，他们部分歌曲一定程度上更具民谣色彩。阿信或者是五月天一直在尝试更多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五月星球，无论是从乐曲风格还是歌词意境。

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把王若琳是包装成台湾地区的诺拉琼斯，中国的小野丽莎。久而久之，她的定位只是一个重新演绎各种经典金曲的古董留声机。很多人误认为她有一颗老灵魂，这其实是王若琳自己非常抗拒的。有一次，当王若琳在一场音乐节上开心蹦跳地唱完专辑中的几首歌之后，台下有人喊起迷宫迷宫，王若琳直言不逊地说了一句，那是我最讨厌的歌，然后头也不回地退场了。

郑秀文在从华星娱乐过档到华纳后，立即被缺乏当家花旦的华纳捧为大姐，在歌坛的地位提升了一大截，发展前景也被更多的人看好。1996年的粤语专辑《放不低》在公司方面的强势宣传下必然会有所斩获。总觉得郑秀文的演艺水准不太稳定，有时很到位，有时则显得有点不得要领，处理得不够细腻。就拿这张《放不低》专辑来为例子吧，最末的三首《问我》《红酒白酒》《只要为你活一晚》在演绎上可圈可点，令人信服，但《颜色气味》《再见 Summer Love》《空间》这些歌在演唱上还不够投入，感觉也是不太到位。

当下的你有多失望，也还是要在疲惫的生活中保持清醒，热爱你所热爱，坚持你认为该坚持的。天上的星星是在瞎碰乱撞之后才有了它的运行轨迹，而你也肯定要去经历一些人生难题，才能遇见宇宙给你准备好的一切。 Yes

0: 孙楠曾经和刘欢是并称为歌坛实力派两唱将，高音是他的招牌好戏，他换声流畅自然，音色淋漓集中，也是凭借这出色的唱功，演绎歌曲时候那可是相当轻松的。
1: 花一落堆积凡尘的凉薄

持不仅仅是为了一个结果，坚持的意义还在于它让你的青春有了生机和方向。再多的焦虑和迷茫，都会在行动面前败下阵来。

对杨乃文的评价分为两个群体，小众死忠粉丝们往往对其高估，大众对其不了解，就是大概那么回事吧。在97年出道时候，实体唱片业还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时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赚钱，一边还能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赚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也能卖个几万，不求赚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成长就是你最终会发现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当你能够豁达地面对他们，拥有智怒之力，不再妄想强行改变谁，那将会是自己的心声啊。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9月1号，农历7月20，星期二。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新学期如约而至，为全面保障全旗中小学生开学采购需求，墨奇各大文具门店提前备货，优化服务，备足各类精品文具、正版教辅资料，以充足的货品储备、整洁的购物环境、贴心的便民服务，全力护航开学季。商家表示，坚持诚信经营，品质为先，用心做好物资筛选与服务保障工作，工作人员耐心接待每一位顾客，细致解答家长和学生的选购疑问，结合不同年级不同学习需求，贴心推荐适配的文具教辅用品，引导大家合理选购，理性消费，用暖心的服务助力学生开启崭新学期。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到9月13号在我旗中国达斡尔民族园举行。本次赛事为期10天，届时来自亚洲各地的20支参赛队伍将齐聚曲棍球之乡，展开58场激烈角逐，为广大曲棍球爱好者奉上一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的体育盛宴，充分展现亚洲青年运动员拼搏风采与曲棍球运动的独特魅力。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施行。新版目录新增116个品种药物，涉及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当前，高校正密集开展2026年新增本科专业申报工作，多校对拟申报新增调整的专业进行公示。统计显示，低空技术与工程、数字文旅、具身智能、城市更新、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与管理、人工智能教育、数字贸易、机器人工程是拟新增预备案最多的10个专业。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30号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近日，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城县一线潮奇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9月2号至6号，2026鄂尔多斯文化创意产业品牌建设宣传推广活动周将在鄂尔多斯国际会展中心启幕，现场将有免费文艺展演、公益观影、数字文化沉浸体验等惠民举措。辽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9月，月眼金星、中秋月、海王星冲日等天象将轮番登场，其中备受大家关注的中秋月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罕见的17圆，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8月17号、9月27号0时49分。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开学季这3类传染病需重点防范。
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是多种传染病的高发季节，校园人员密集存在传染病传播及聚集性疫情发生的风险，学生家长及学校要做好预防工作。秋季开学重点关注这三类传染病，一是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最容易在教室宿舍传播，包括新冠、流感、肺结核、水痘、百日咳、麻疹、风疹、腮腺炎等。二是肠道传染病，传播以粪口途径为主，手卫生是关键，包括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和轮状病毒引起的病毒性腹泻等。三是虫媒传染病，经虫媒叮咬传播，环境治理与个人防护是关键，包括登革热、鸡孔啃哑热和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等。要养成好习惯，把好卫生观，饭前便后外出归家，咳嗽擤鼻之后都应用肥皂或洗手液彻底清洗双手，打喷嚏或咳嗽时要用纸巾或手肘挡住口鼻，避免飞沫传播给身边的人。与此同时，居家要整洁，每天至少开窗通风两次，每次30分钟以上，保持室内空气流通，还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睡眠，均衡营养，适量运动，提升自身免疫力。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皮疹、腹泻等症状，严禁带病上学，立即居家休息并就医，主动告知医生旅居时与接触时。以上就是今天末期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今天是九月的第一天，让我们保持热爱，勇敢前行，愿您的坚持终有收获。新的一月，新的一天，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热闹啊，聊的是那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有哪些。有非常多的听友们给我们发来了互动啊，这个大家的阅片量都还是不错的。
2: 是的，
1: 今天呢，我们除了我跟丹丹之外，还请到了一位新的朋友啊，浩洋老师，欢迎浩洋哥。
3: 大家好，我是浩洋。
1: 还有一位
2: 老朋友，
1: 小雨，欢迎小雨。
4: 大家好，我是小雨。
2: 对，
1: 今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回忆回忆这些经典的影视剧作品、经典的电影作品当中的经典台词这个互动了非常多啊，这个有非常非常多的老电影的台词，然后浩洋还给大家出了很多的难题，
3: 就一个
2: 是大家给浩洋出了很多的难题
1: 当然这个难不住我们的浩洋的啊，这个欢迎大家踊跃的来给我们四个人出题啊，看看能不能难倒我们。
2: 其实我发现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大部分是相对有一点点年代感的了，或者是
1: 老片儿，
2: 或者是就是至少不是这两年的新片啊，可能有那么几部，像开心麻花系列的会有一些，
1: 没错。
2: 剩下的好像除了喜剧片之外的这两年的好的影视剧作品，经典的台词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3: 接下来要探讨一下行业问题。
2: 不是我就在想是为什么，就是还是因为大家现在可能有更多的影视剧它比较注重画面呀，然后效果比较震撼啊，
1: 音效啊，
2: 对，
1: 等等啊，
2: 可能就忽略了一些台词方面的就但是一些老的电影的台词还是挺经典的。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更多的可能是国内的一些影视剧作品我们也给一些国外的影视剧作品一些空间，一些发挥的空间说不定有一些这样的机会出现了之后呢，就大家开始能难住浩洋了。
1: 没错，
2: 浩洋可能就会有不知道的对，
1: 我们先一人来一个吧让大家猜一下。
2: 浩洋说我来干什么的对那我先来好不好，就是因为我有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而且我刚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这一句台词了他是这么说的，Life is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are going to get. 然后他可以用中文吧，中文就是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糖，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
1: 其实大家可以猜一下
3: 你这个题的答案就等于你给大家说 You jump, I jump, 你知道吗？
2: 不是，因为它太经典了呀而且这部电影大家也基本上都看过，我们何必一开始上就为了难大家呢，对不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3: 主持人的格局大，
2: 特别大，是不是？就是我是砖我是抛砖，你们都是玉，我一会儿引出你们的玉大家来说一下这部我刚刚说的这一句台词是哪一部电影里面的
4: 这个应该不算难为大家，非常的经典，对，
2: 就抛砖嘛，这个砖就得让大家都知道大家
4: 都能接得住，
2: 对，是什么？
1: 没错，
2: 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边猜着一边来说0800发来着，就两个词儿，一个重复的避难，避难，
1: 避难，避难，
2: 对，但也是一部这个外国的电影里面的台词。

0: 有很多朋友发来了猜的刚刚的这个你的题目啊，
1: 对啊，就是《阿甘正传》啊，
0: 是
1: 这个太简单了，
0: 这个太简单了，这个太经典了，关键是这部电影，
1: 对，
0: 啊、
1: 嗯。那个避难是这个巴黎圣母院里面敲钟人卡西莫多说的
2: 哦，
1: 这我觉得一般人可能猜不到，
3: 这个真的我没猜到，
1: 嗯，这个太难猜到了，嗯、就我觉得好像可能都费劲，
2: 我不是可能费劲，那是肯定费劲。
1: 好，
0: 来给大家出一个，
3: 好，
0: 嗯，来出
3: 我来一个，
2: 来一个，
0: 好
3: 好，我来一个，我来看一下啊，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1: 这都啥呀？
3: 哦，你看，郝阳老师知道了啊？
2: 我不知道，我只哦一下。
0: 让你难过的事情，
3: 让你难过的事情，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
0: 你会笑着说出来。
3: 应该也是一个很经典的电视电影，很经典的电影，国外的，而且其实它还诞生了很多其他的经典台词，这只是其中之一。
2: 哦，
3: 我以为你知道，
2: 我不知道。
1: 对，你看，大家是不是还是我比较好？就找些大耳熟能详的，都能猜出来一些比较快乐，是吧？这听了半天也不知道说的是个啥。
3: 嗯，
1: 啥？
0: 来吧，跟大家说一说。
3: 《肖申克救赎》里的
1: 啊，《肖申克救赎》里面有这句话
3: 啊？那也许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你只注意到了其他的台词。
1: 哎，对，
0: 还是很经典。
1: 不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外的影视剧作品就有这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它
3: 翻译不一样。
1: 对，翻译
3: 对，
1: 因为你大多可能都是听的英文，
3: 嗯、
1: 就是所以你一翻译过来的话，
0: 有的时候翻译的可能有些偏差啊，有些小细微的不一样。
3: 对，而且
1: 更多广为传的可能是英文会比较多一些，就包括像我刚《阿甘正传》，我说英文也是因为大家可能更多一直都知道什么
3: 对
1: 什么 life 怎么样的。
0: 是
1: 我们来看看欧拉雪语文说了一句英文，应该是一句英文台词吧。
0: 嗯、
1: 我确实不知道，他的这些是 "What are you prepared to do？"
4: What are you prepared to do 是那个功夫。
1: 啊
0: 功夫里有这句吗？
1: 功夫里有这句吗？
4: 对，然后那个
3: 对对，
4: 包租婆就说：“
3: 是的，是的。”
4: 大哥，你还是讲中文吧。
3: 对对对，就是那个，他是
4: 五郎八卦棍。
3: 对，最后要不行的时候讲的那句话。对对对，
4: 我他又啪啪突突，临死前说的啊。
1: 哦，是这样的哦。
3: 你看，有朋友猜到了，有朋友猜出来了，
0: 肖申克的救赎嘛。
1: 嗯，
3: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片子印象里面都是他讲自由的那个，就自由要释放自由的那一段。
1: 对对对，好，然后我们再看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那个北京老二说了，波若蜜、嗯
0: 哎，
1: 这个
0: 也太经典了，
1: 啊、
0: 是
1: 月光宝盒，
0: 没错，
1: 嗯 然后他其实有很多朋友一直在说这个刚刚的你刚刚说的那个译制片的那一段台词一直在重复，所以
4: 追捕是吧？
1: 对对对，说明你说的非常的到位啊，还有我们看看大家跟我说，8336说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
4: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
1: 嗯，
0: 这怎么感觉像某个游戏里面的台词？
3: 是地雷，
4: 就简单猜一下是不是地雷战？
3: 对啊，
1: 你要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太简单了？
0: 太简单了吧？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还有朋友刚刚发了一句这个两分钟说我要爱或者死。
4: 哦呦，
0: 我要爱或者死啊，都好熟悉啊。
4: 不知道，
0: 嗯，
1: 就是今天我们全程的这个节目都是在思考当中度过的，就是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哎，时光雕刻说的这句台词也是我本人很喜欢的，他说的是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准备好了才下锅。
4: 哦，
1: 是李安导演的一部电影。
4: 我知道，我知道，
1: 知道哈，嗯《饮食男女》。
0: 嗯
1: 啊，这部片电影我也挺喜欢的，但是我估计娇娇可能不一定
0: 看过
1: 吧。
0: 我看过，哎呀，我越偏亮还
1: 是
0: 可以的，
1: 不是越偏亮，你知道吗？总觉得我们中间是有年龄差的。
0: 没有，就是我是很喜欢一些老电影的啊，我特别喜欢他中间那个就是那个做菜的那个片段啊，我觉得很生活化，
1: 因为他一上来就是那个片段，就是做菜
0: 的，我觉得特别生活化。
1: 嗯
0: 啊，
1: 对，所以你看，就是我们这个一个台词，它能带着你马上能想到这个电影当中的这个情节，然后进而让你回忆出整部电影的一个脉络和走向，
0: 没错，
1: 然后你又能回忆起它整个的一个系列，所以就是经典才称之为经典嘛。
0: 哎，
4: 是的，
1: 对，
0: 我还喜欢，特别喜欢那个，就是也是一个系列电影里面的一句啊，就是啊，哦，年轻真好，还能感受爱的伤害呀、啊。嗯，
1: 这是什么？为什么你看的都是奇奇怪怪的电影？
0: 不奇怪啊，这是
4: 似曾相识的，
0: 这是《哈利波特》里面的一句台词啊。
1: 对，你看这个就有问题了，就是因为《哈利波特》，大家可能就是很多人看的应该都是原文版的、嗯、
0: 啊，
1: 他就不太注意这个中文版的那个是什么啊？
0: 嗯，好吧，
4: 好吧，
0: 嗯，
1: 浩洋，你那什么眼神？
4: 没有，没有，
1: 嗯、
0: 那来吧，刚刚小雨出了题了啊，浩洋、
3: 啊、
0: 来给大家出一道题目。
4: 我这道题简单，我这道题。

0: 简单，
1: 真的吗？
0: 前段时间还挺热门的，
1: 哎
2: ，Dear Dolores
1: 啊，
3: 这一句话也不用这样说了啊 ，When I think of you，
4: 你有意思吗？
1: 对，这个前一段时间在很多的这些短视频平台上出了很多那种配音片段，哎呀，大家很多都在去模仿
4: 啊 ，Dear Dolores， 然后大家不是都好多人都不知道这是哪儿出来的，但是看那个片段
1: 都知道
4: 了，
0: 你看是不是？
4: 那你读完吧。
0: 我不会了，
1: 只会第一句。
0: Dear Lords，
4: 我不信啊！对，这应该就是那个《绿皮书》里面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没错。
4: 但《绿皮书》我也没有看过。
1: 你真的这些经典电影你都不看吗？
0: 你就是个混儿，是吧？
4: 我就是个混儿啊！啊，我就是个混儿。对，我们再来看看啊，8336说，你的老家河南开封为什么没有猜中？这是哪一句？就说了很多遍，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
0: 啊。我没看到大家
5: 的，就我看到你的老家河南开封为什么没有猜中，
4: 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5: 这是台词吗？啊，
4: 是啊，
5: 这是里面一个，
4: 应该发出来的话应该就是台词吧。
5: 啊，
4: 嗯，应该是台词。
5: 还有一个大家发了一个 I'll be back，
0: 嗯
5: ，I'll be back，
0: 这个知道。
4: I will be back 是挺熟的，
0: 是。
5: 这个挺熟的，你都不记得吗？
4: 哼，
5: 那可能是属于只有男人的电影是吗？
4: 倒也不是啦，就是很多女生也喜欢很看这种类型的，就只不过我看的比较少而已。你非让我给你们出美少女战士的吗？就是也不行，对不对？
5: 那你要是代表月亮，我们可以啊。
4: 代表月亮来拿蓝，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来，我们看看大家。
1: To be or not to be， 嗯。
0: 哈姆雷特
1: 这个对，这个很经典了啊！
4: 就这个也是属于我哪怕没有看过影视剧，
1: 大家都知道，就尽管没看过这部电影，也知道这是
4: 就一说就 to be or not to be the question， 然后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啊。那个还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刚刚这个什么河南开
0: 封
4: 的这个答案是什么啊？但是这个终结者告诉我们了。I will be back。
1: 那
4: 终结者哦，我也没有看过。
1: 我这个小时候我特别。就是我觉得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看好几遍，就是他在那个摩托车上，然后
0: 对对对，
1: 开着机枪啊，变身的这个画面啊，也让我特别就感觉感同
0: 热血沸腾。
1: 然后后来又看了那个最近这两年才出的那个终结者，就最后的那个一部，
0: 嗯
1: 啊，我觉得也是，就感觉
5: 最后那部还挺，
1: 最后那部就很打情怀牌，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个老去的那一代的，然后跟新一代的这个之间的斗争啊，我觉得是，哎呀，很就感叹时光的流逝吧，
0: 嗯
4: 嗯。那既然你们都这样，我也给你们出一个啊，我来出一个比较新的电视剧，
1: 嗯
4: 啊，电视剧啊，你们猜一猜啊，
1: 来，
4: 原来年少的喜欢。也可以成为两看相厌，凉薄之人如何偕老？
5: 啊，
0: 哇，深了呢，
1: 深了呢！
4: 来猜一下，朋友们，
1: 这是一部剧的哈，
4: 电视剧，
1: 电视剧
4: 啊，也是近两年的一部电视剧，
1: 什么题材的呢？嗯，
4: 就是这个轻功题材的，
5: 有人猜出来了？
4: 什么？
5: 应该是有人猜出来了？
4: 没有啊，我没看见啊，
5: 没有吗？你往下刷呀，
4: 没有啊，
5: 翻，往下翻。
0: 是如懿传啊！
4: 啊，是如懿传，
0: 啊、真是哈、啊，
4: 是如懿传，
1: 嗯、如懿传里面。
0: 哎，春风可以，
4: 你看，你看看，
5: 你说这个的时候，我也是能想起来，这是一句经典台词，但是是哪儿出的，我就想不起来了。
4: 嗯，那听网友说 ，I will be back， 这是喜羊羊灰太狼，
6: 我一定会回来的。
5: 这个
1: 也可以，
5: 对，也可以。
1: 这个如果是英文版的，可能就是这样。
5: 对对也是，
4: 对，没有什么区别。你看，
1: 是，但语气也要不一样。
4: 嗯、我一定会回来的。
1: I will be back，
4: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有点不一样。
4: 对，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非常热闹啊，聊的是那些经典的电影当中的台词有哪些。
2: 槐花香说了，别看现在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个我妈经常跟我说。
3: 小兵张嘎，
1: 小兵张嘎，
2: 小兵张，你快说你没有看过。
1: 我看过，
2: 你啥都看过，肉让我感觉跟你好像是一个年龄的人一样。
1: 可以这么理解吧。
2: 对，你看，对，这个老耳说怎么又跑电视剧。对，今天其实我们的话题就是影视剧，并没有框定一定是这个电影台词，但只不过可能我们说的话题是电影台词啊，但节目里面更多的跟大家来聊的是这个影视剧的一些作品。
1: 两分钟说了，这个电视剧剧里的词儿可太多了、那确实是。那接下来我接着还出一个吧，就刚刚大家说过的一个电影作品里面的台词啊，就是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
3: 让大家猜一猜吧，
1: 大家可以猜一猜。
4: 是么子？
1: 其实就是跟刚刚我在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出过的题目里面。在说过的影视剧、电视剧、电影作品里面，也是很经典的一个电影，
3: 就是已经说过了这个名字，
1: 对，而且这个电影还不太老，

0: 大家也可以猜一下。
1: 嗯，好，大家先猜着啊，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大家给我们的留言。
2: 大家留言真的好多。
1: 我觉得这一句大家应该都知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个太经典了，知道吗？
2: 不知道呀。
3: 不知
1: 道。
2: 愿闻其详。
1: 不可能。
2: 你看别人说不知道，
1: 不是因为我是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的。我爱我家。
2: 你觉得
1: 和平，和平女士经常说的一句话。
2: 对，就是宋丹丹老师。
1: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电视剧呢？就是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有两部这种所谓的这个应该叫情景喜剧，
3: 对，
1: 是不可逾越的。
4: 是
1: 啊，一个是我爱我家，还有一个在我心中不可逾越的，就是、一直能看看，不是
4: 啊。
1: 是
4: 武林
1: 外传
4: 啊，
1: 照顾好我七舅老爷，这一说我就能想起来。还有包括像里面有一句特别经典的，大家也都耳熟能详的，
4: 排山倒海。
1: 对，还有那个什么那个
4: 葵花点穴手，
1: 叫说陕西话说的那个。我错了，
4: 我错了，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了。
1: 我
4: 这个不是陕西话，
1: 听到你这个该怎么说？
4: 对，就是那一句。
2: 我错了，我一开始就不应该嫁过来。
4: 对，如果不嫁过来会怎么怎么样？会怎么怎么样？
1: 我真的错了，就那一段也特别经典、啊，对吧？
4: 这个也特别经典。
1: 对，哎，那个不是和平说的，是和平他妈说的，我记成
4: 和平
1: 说的了。
4: 哎，你看人家这两分钟说了，是和平他妈说的。
1: 对对，和平他妈妈说的，我爱我家。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情景喜剧越来越少了。
4: 没错，
1: 就是在我觉得能想到的比较近离我们近一点的，可能就只有《爱情公寓》。
4: 嗯，应该算是吧，《爱情公寓》算是。
1: 对，好像就都没有特别经典的这个。哎呀，希望能多看一些这样的情景喜剧吧，我觉得情景喜剧还是挺好看的。
4: 没错啊、那刚刚没有人猜到，然后那我就说一下答案吧。就刚刚那句世界上有太多孤独的人害怕先踏出第一步，也是出自于绿皮书里面的
2: 啊、
4: 我就觉得这是就是很多这种经典电影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美好的句子啊，反映人生哲理的句子，我觉得都特别好。
1: 好，哎，有网友来出题南浩洋了啊。阜成门外说了，一生那么短，遗忘又那么漫长。
4: 哎，
2: 不知道。
4: 马上就缴械投降了。
2: 还是霸王别姬啊？不是吧？
1: 不是，不知道。
3: 不知道。
2: 一生那么短，遗忘又那么漫长。
1: 对，一生那么短，遗忘又那么漫长。哎呀，我们猜一猜。我觉得今天真的，我觉得特别挫败感。就没几个能猜出来的。
4: 是。
1: 哦，这个我能猜出来。一只耳找我舅舅去。
3: 不是一只耳，您说的是我找舅舅吃猫鼠去。
1: 这个我知道。
4: 这个我也知道。
1: 黑猫警长。
4: 黑猫警长嘛，啊。
2: 怎么？对对对。
1: 不是吗？
2: 对对。
3: 吓
1: 死我了。
3: 每次他一失败就是。我找舅舅去，我找舅舅吃猫鼠去。
1: 哎，为啥每次都说舅舅呢？你看这个《武林外传》里面是照顾好我七舅老爷，对。然后这个一飞说啊，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
4: 哎，
1: 这
4: 个很经典，
1: 《爱情公寓》里面的了，是吧？
4: 美嘉的啊，一个经典台词。
1: 对，七五幺四，
2: 一飞也来了
1: 啊。七幺五四说，元芳你怎么看？
4: 哎，
1: 这个也是前阵子不是前几年啊，挺火的一个梗。
3: 这个应该是那一版的包公。那是哪一版？
2: 应该是就是《狄仁杰探案》，
3: 是狄仁杰吗？
2: 元芳你怎么看嘛？元芳
4: 你怎么看？
3: 哦、我错了
4: ，这个就是《狄
2: 仁杰
4: 探案》嘛？元芳你怎么看啊？这个是
3: 因为他是同一个那个人演的，所以我把他想成包公了。
1: 哎，
4: 你说的少年包青天是吗？
1: 嗯，你看还有网友在这个肖特呼叫康德，他们中了圈套，吉斯已被干掉，这是什么？
4: 这是
2: 我的天，这么多角色！
4: 肖特呼叫康德，他们中了圈套，吉斯已被干掉。
1: 就一句话里面已经包含了三
4: 个
1: 人物
4: 三
1: 个
4: 角色啊！
1: 就大家其实，在你们出完题之后，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啊，也可以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4: 就
1: 是我们这些完全猜不出来的，
3: 对，
4: 就被问住了、啊。
1: 对，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确实是有一些，就我觉得每个人那个阅片量，它确实是有限的，
4: 是，
1: 而且好像大家
4: 喜欢的题材也不一样，
1: 对，可能都会从自己喜欢的题材去入手去猜啊，所以就确实有很多我们大家都猜不到的啊。
4: 去北京老二说了这个经典台词，大师兄，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 啊、
4: 二师兄、大师兄被妖精抓走了。
1: 对，《西游记》里面有很多经典的台词，然后最近又被大家拿出来在这个段子里面去使用。
4: 没错，
2: 你说什么烦死了，
1: 烦死了，就是一说他那个抖头的那一下子就特别的经典啊。
4: 是，
1: 刚刚说的这个一生那么短，遗忘又那么漫长，是《泰坦尼克号》里面的、是吗？他那个号我就记得 you jump I jump，
4: 这个太经典了啊！
1: 对，那其他的我还真是不太知道。
4: 刚刚有很多朋友在说是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啊、是

0: 是这部电影吗？这部电影我还真没看过啊。刚刚应该刚刚那个三个角色的那部台词是不是这个？肖特呼叫康德，他们中了圈套，吉斯已被干掉。
1: 那应该是
0: 刚刚的这个
1: 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0: 这个没看过，这个没看过。
2: 嗯，没看过。哎，然后我来说一个，就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吧。就一说起来应该大家都知道，
0: 嗯，
2: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什么？
0: 你要港台腔。
2: 这我
3: 要霸气一点，
0: 要霸气一点那种。
2: 那个金城武来吧。
3: 我来不了，我我不是别人，我就是金城武。
2: 这个人设稳了是吧？
4: 稳了稳了、嗯、
2: 对，就是你看啊，就是包括我们刚刚说到有一些朋友说到的一些什么，像我还记得就是那个江直树，我是 F 班的袁湘琴。
0: 哎
2: 这是我记了很多种以前的港台偶像剧里面的这种台词、
0: 嗯、
2: 我记得可多了、
0: 嗯、还有那个谢谢你喜欢我，我也喜欢当年喜欢你的那个我
2: 啊，我不记得了，我就记得那个歌很熟啊，很熟啊，对，流星花园，没错，就流星花园里面的一些台词，包括我刚第二个说的是
3: 恶作剧，
2: 对，恶作剧之吻里面的、
0: 嗯、
2: 就是现在虽然已经没有这样的，就应该叫做这种偶像剧哈，现在都要甜宠剧、
0: 嗯、对，甜宠剧，
2: 甜宠剧我就看、嗯、
0: 霸总剧哈，或者是这种
2: 我就看的很少了啊、嗯、对，
1: 五号线只发来了一张图 Bond James Bond
2: 啊，他这个也是他自己的一句台词，就是
1: Bond,
2: 他每次会报自己的 slogan、嗯、然后大家都记住了啊，
0: 嗯，还有两分钟发来的，我叫原野新之助，今年五岁
1: 你是这种语气
2: 呀，真的是，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确实就是聊了特别多特别多有趣的影视剧哈，
3: 是
2: 我们还有，既然您请来了浩洋，还有三分钟的时间，浩洋来跟大家来推荐两部吧、
3: 啊、
2: 就推荐两部你近期看的比较好看的这种影视剧作品、
0: 嗯、
2: 然后让大家可以来消磨时间。
3: 我刚看完那个爱死机第三季，我觉得第三季比第二季拍的好。
0: 哎，确实是
3: 啊、嗯，第三季比第二季好、
0: 啊、而且几个短剧里面
2: 我们能说一下它是什么剧吗？英剧、美剧还是什么？
0: 应该美
3: 剧，动画片。
0: 对
2: 对，算是
0: 是爱死和机器人。
3: 对
0: 啊，
3: 就爱情死亡机器人。
0: 对，爱情死亡机器人翻译过来是爱情死亡机器人。
2: 对、
0: 嗯、
2: 对，它是由一个一个小的这样的短的动画片组成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然后里面还有几部短剧是我们中国的导演去做的、
3: 哦、真的
0: 是的，就是还是不错的。
3: 嗯
2: 嗯，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 对，还有吗？就是再大众一点的。
3: 再大众一点，海豹突击队算吗？
2: 海豹突击队啊、也行吧，啊、
0: 嗯、
2: 也行吧。那其实我最近就是唯一看完的剧就是《人世间》，就是前段时间特别火的那个，
0: 是
2: 咱们拍的那种电视剧，
0: 啊、
2: 我觉得很好看。
0: 哎呀，那你有点 out 了，大家都追完了属于。
2: 对，因为我追的剧就是
0: 就比较慢，
2: 对，我追剧比较慢，然后看的也比较少。嗯，小雨呢，有推荐吗？
1: 嗯，昨天晚上我又刷了一遍《扬名立万》。
0: 啊，
1: 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电影，现在应该已经上到各大的网站了吧？
2: 啊，
0: 对
1: 啊，
0: 应该是的。
3: 这么说，我又看了一遍那个《纵横四海》呢，啊
1: 这个《
2: 纵横四海》也挺好看的啊，
1: 对，
2: 就很老的这种港片、
0: 嗯、
2: 啊。小江呢？
0: 最近我看的比较经典的电影是这个《布拉佩斯大饭店》，我又看了一遍啊，我觉得就很经典，
2: 嗯，
0: 就是也是感觉是就是那种传统的就是。那种剧情吧，我觉得啊，
2: 什么叫那种剧情？
0: 就是他那个，我感觉有点像情景剧的那种感觉，就是一帧一幕一幕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特别棒。
2: 嗯，对，傅桃林说了，那么深情又哲理的台词，为啥说出来这么油腻？我觉得今天有好多都是你放到这个电影的或者影视剧的情节里面去听，
0: 嗯、
2: 觉得特别经典。
0: 但
3: 是的，
0: 你说出来就感觉。
2: 单拿出来就怎么回事呢？
0: 有点想不起来啊。
2: 对啊，所以呢，我们也借着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重温了一些比较好的影视剧作品。
0: 是
2: 啊，如果以后还有时间或者有机会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叫浩洋来继续啊。我们下次再准备的充分一点啊，我们把我们这种台词都可以把一些这种电影的这种影视剧的原声也可以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猜一猜，
3: 啊、
2: 对不对？
3: 大阵仗啊！
2: 对，可以一起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小雨和浩洋，
3: 谢谢
0: 大家
3: 的陪伴，
2: 嗯，
0: 我们再见啦，
2: 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当前温度14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跟大家说一个市场的行情啊，领跑汽车发布了2026年半年财报。财报显示，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381.1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净利润2.1亿元，连续三个半年度实现了盈利，二季度毛利率环比提升了12.6%，经营质量逐渐向好。没有想到啊，最后是这匹黑马，还记得当年吗？魏小李、威马，这可是并列在一块的说辞啊。但后来呢，威马已经完全退市了。没有想到半价理想，号称半价理想的领跑成为了最终活下来的黑马。其实目前阶段，领跑真的已经身份不再是黑马了，已经连续多个月或者说是多个季度在销量榜单当中名列前茅了。销量方面，领跑今年上半年全球交付356487台，同比增长60.8%，上半年海外出口96294台，同比增长372.6%，已经超过了2025年全年的出口总量。而在今年公布的数据前五个月，可比终端上牌数量当中，领跑位列全球新能源乘用车的第4名。当然了，领跑它又挣钱了，但是说实话啊，领跑的品控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值得提升的空间的。虽然说性价比帮各位打下来了，但是下一步领跑应该重点考虑的是不再卷价格，而是卷质量。现在的电动汽车，大家发现没有，800伏的高压架构已经几乎成为了标配了。你卖个10多万的车，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啊。你没有上一个800伏的架构，好像都不好意思在市场当中去宣传。800伏的架构呢，确实解决了大电池高功率快充的问题，这也是最像样的工程路径之一。车企和销售顾问们，他们也喜欢强调800伏的重要性，将800伏作为技术先进的一个指标和参照。但是如果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过于迷信800伏，也有可能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想说一说800伏的背后，厂家和销售不会主动说的那些陷阱。大家买车总要去对比参数，对不对？哎呦，你只有400伏的快充，大家可能在多少伏的后面习惯性的加一个快充两个字儿，但是800伏给你带来的仅仅是充电的速度吗？并不是啊。首先从充电的角度来讲，大家最关心的，我想说说那些销售不会主动跟你说的陷阱。如果说没有超充桩的800伏，基本是半残，这是最扎心的一点，也是已经被反复验证的事实。根据目前的数据统计，全国350千瓦以上的真800伏的超充桩占比大概只有多少呢？2.5%到8%之间。加充桩您更不用说了，根本就达不到这个效率，而且绝大多数集中在北上广深核心商圈和几条主要的高速公路。普通公共充电桩呢，仍然是以120千瓦以及180千瓦为主。所以你想象着，你开一台标称峰值300千瓦加的800伏电车去400伏充电，这个充电的功率呢，120千瓦，这老装上去充电，车辆得先靠升压模块把充电桩的400伏提升到800伏，这一提升就有5%到10%的能量损耗，峰值功率也被限制在120千瓦上下，实际效果跟一台调教不错的400伏的车压根就没有区别。还有一些车主测试过，一款标榜峰值充电功率能够达到250千瓦的800伏车型，接上400伏的快充桩，实际充电功率还不到一半。也就是说，你花800伏的钱，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够获得800伏应有的充电体验的。当然了， 快充啊，其实最大的敌人不是热，是不均匀的热。快充的本质呢，就是高压嘛，高电流高功率，功率越高它的发热就越大。这个道理呢，我想初中只要学过物理的学生都懂。但是800伏快充最大的问题还不单纯是热，而是不均匀的热。问题产生于每一颗电芯的内部，因为电流越大，锂离子呢从正极脱出，穿过电解液嵌进负极的这个速度就会越快。一旦局部温度、电流密度还有就是 SOC 控制的不好的话，比如在低温天气下锂离子活性不足，又用大功率强行快充，锂离子根本就来不及嵌入到石墨，就会在负极表现出析出金属锂，这就是析锂，结果就是不可逆的容量衰减呢。因为织金穿刺隔膜造成的内短路呢，这是不可逆的。就是麻烦在于，因为这个现象呢，用户是看不到的。车机上显示啊，电池温度正常，它只是一个显示的平均温度，但不等于每一颗电芯都是正常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电池一致性问题。当然了，有一说一啊，如果说是一套非常成熟的800伏的方案，它会通过 BMS， 也就是电控系统，更精密的监测，规避减少此类的问题。比如低温的时候限制充电功率，先给电池预热。但是你知道谁家的800伏方案更加成熟呢？迪亚洛他说，浩东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电车充电到92%以后，就突然一下子充不到100%充满了，但是感觉续航没有续航什么续航油没续航又没大影响。以前呢92充到100很慢，这个我要取决于您是一台什么样的车子，是磷酸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电池，你得告诉我一下，因为三元锂电和磷酸铁锂电池的特性会不一样，您先告诉我，我再来帮您分析。很多时候呢，因为没有高压的这种充电桩，其实你去充电跟普通400伏差不了太多。当然了，800伏贵的有原因，也脆的有原因。800伏不是一个简单的配置和功能，而是一整套的架构方案。也就是说，真正的全系800伏是要对电池、电控、OBC 以及电机、压缩机、PDC 全部按照高压重做。但是有一说一，说了这么多充电的不便利的地方，真正的800伏呢，它并不能片面的去认为只是带来一个快充一个好处，它使用的线缆承高压能力是更强的，不仅充电的时候呢，电流输入更快，输出也更加稳更快，性能也可以更好，安全冗余更足，这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刚刚看到你回的消息了，我问他是一台什么样的车，是什么电池，他告诉我是磷酸铁锂电池，就是那个很出名的177A IAS 啊，他说充电充到92%以后啊，就突然一下子就充到100%了，突然就满了，但是感觉续航又没有多大影响。以前他说充到从90充到100很慢啊，是这样的。好，你是磷酸铁锂电池呢，就是因为它在20%到90%的区间啊，电压平台是非常平缓的，很稳。电控系统呢，主要是靠一个叫做安时积分法的充电规则来估算电量。这东西呢，就是意思是什么呢？累计充放电的电流。然后，因为您是什么，我估计你长期用快充，长期没有满，容易积累误差。所以呢，当你充电充到90%以上的时候呢，系统检测电压温度它的一些真实的数据会触发一次性的大幅度的校准，实际上它是一个校准的过程。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买车的过程当中，从视觉效果出发，往往大家都会去想要选择高配的大轮毂版本的车型。当然，这是从颜值的角度出发，17啊、18呀、啊，或者19啊，更大呀。然后呢，从侧面看车，是否它更加的压地，运动感是否更强？其实这都是视觉效果。但是从真正开的角度来说，才慢慢的感觉到，这个并不是轮毂越大越好啊。并且呢，有一些大轮毂呢，它路感明显，过坑很硬，胎噪又非常的突出。

问题并不在于大轮毂一定不好，而是在于轮毂变大之后啊，你的轮胎、你的轮毂宽度和安装位置都有可能与小轮毂不同。所以呢，今天我想重点来说说大家在选车的过程当中也是经常会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初心的角度都是关注颜值，觉得更运动更帅，但是呢，轮毂并非越大越好。大家记住几个值，我想说的是扁平比、 G 值和 ET 值，还有簧下质量。大轮毂它到底带来了什么，又让你付出了什么呢？首先我想说说扁平比，这其实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才应该去重点关注到的数据。我举一个例子啊，轮胎的规格，什么225四就是一斜杠45 R18 这个数据大家都知道吧。225呢表示的是轮胎的宽度，225毫米，然后一斜杠45，这个45表示的是什么呢？它就是扁平比。 R18 就不用我说了吧，18英寸。什么叫做扁平比？它表示胎壁高度约等于胎面宽度的45%。我再说一遍啊，它表示胎壁的高度约等于胎面宽度的45%，就是从接触地面的那一块一直到轮毂中间的距离。同样的宽度下，45胎壁显然比55的胎壁更矮一些。这就是轮胎数据当中的一个解析。我以225的轮胎胎面为例啊，225斜杠45 R18 中间的45就是扁平比。为什么我会说到这个数据呢？因为一般大轮毂它通常伴随的就是低扁平比，因此呢车辆通常需要尽量的维持原厂的一些轮胎外径，因为你轮胎直径增加之后就留给胎壁的空间变少了，只能通过降低扁平比来补回来。所以你看轮毂变得越大，真正驾驶感受啊却往往是好像越薄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越硬吧。当然胎壁它并不是简单的橡胶外壳，它本身就是悬架系统的一部分。你像过减速带呀，然后接缝啊和细碎坑的时候，胎壁都会发生形变的，先替悬架过滤掉一部分的冲击，然后胎壁越薄呢，转向的时候侧向变形就越小，方向盘的响应就更直接，当然这是有利于你的驾驶的。不过呢也会更硬一点啊，这没办法，有得就得有失啊。另外呢，我想，哎呀，这个 G 值啊和 ET 值讲起来有一些生硬，我还是希望能够讲一些人话，大家一听就能懂的话啊。所以我刚才就总结一下吧，就买车的时候呢，你看这些大轮毂啊，其实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视觉的冲击，并不是一个高端配置，因为大轮毂呢还要容易有一个代价要付出的。可能大家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簧下质量。簧下质量是什么呢？就轮胎、轮毂、制动盘和部分悬架部件，这个都是属于簧下的质量。它们不像车身那样被弹簧拖住，而是直接跟车轮上下一起运动。簧下质量越大，就重量越大，惯性越大，悬架让车轮紧跟路面的变化就越困难。明白这意思了吧？你大轮毂必定要配备更大的轮胎呀，必定有更重的质量啊。所以呢，大轮毂如果同时带来更重的轮胎和轮毂的话，舒适性可能会下降，这是必然的。所以不建议大家盲目的去追求轮毂的大啊，这个更多的还真的只是来自于视觉。因为我们的民用市场当中，民用车你真的去追求极致的性能，这种体验在公路当中其实并不能够淋漓尽致的去展现。当然了，你就是想要增购，就是关注一台运动型的车辆，那我没得说。这是老，这是 T 还是涛啊？当然想问一下啊，最近想换车，看上了威兰达的双擎，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双擎的电池使用寿命是多长呢？能不能终身使用？基本上可以。它的这个动力电池啊，跟那种大电池包不一样啊。它是那种浅充浅放的循环充电式的电池，就怎么说呢，它一直都在用，一直都在给你循环充电，然后呢也不会大面积的放电，不会大面积的自充，因为它本身就没有充电桩嘛，所以它只是一个中转站。而这个中转站呢，它一直保持着活性的状态之下，它的这个寿命的折损会比较慢。即便它有一些寿命的折损也没有关系，因为本身就是浅充浅放的，它一直都在用。你说纯电续航它能跑多少呢？那么小一电池包
一度电。

0: 可能两度电都不到，可能也就一公里两公里左右。所以啊，你一直开车辆开到报废，你也不用去考虑更换电池，这是没关系的。而且呢，在众多车型当中基本上都已经印证了。你想想零几年的时候普锐斯就是这套方案进入到国内市场，现在呢路面上你甚至还能够看到普锐斯电池也依然在用。我说一句不好听一点的话啊，我做一个对比，就是如果说他把电池包去放大的话，那这个结构呢会有一些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你要接一个充电口嘛，还有就是更多的一些电控啊、电路的管理系统。那那个时候呢，电池因为它电池包变大，肯定会磨损或者说是折损更加严重一点点。而有一些它更多的是以纯电为主，以油为辅，所以呢对于电池的伤害或者说是寿命的折损会更加明显，是不可逆的。其实像比亚迪的 DMI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放大版 Plus 版本的丰田双擎。来看到迪亚洛又留言了，他说说到 DMI， 我确实刚刚说到了比亚迪的 DMI， 他说一直没搞懂它和增程的直接区别，感觉都一样。当然不一样了，我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啊，增程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纯电，因为它即使有发动机但是没有驱动轴，这个发动机是用来干嘛的？我们都在增程的机器上面不叫发动机，叫做内燃机，它是一个充电宝啊，它只用来发电呢、啊。你所有的驱动都是靠纯电来进行驱动的啊、没有电的时候呢，或者低电量的时候，那这个发动机只负荷发电。而 DMI 不一样，它是插电式的混动，就是发动机是一台真正的发动机，直接参与驱动的。虽然说它是以电为主，但是呢也会在试机的时候去共同协作来工作，一个是参与到直驱，另外一个呢是完全不参与到驱动。我说的就是插电式混动和增程的区别。增程呢压根就不是混动啊，它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台纯电车。当然了，如果说你在增程最大的弊病是在哪里，如果说你在亏电状态之下没电了又充电不方便，那这个时候呢只能依靠小功率的发动机来满负荷的工作来给你充电。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正在跑高速的话，油耗会比较高，并且呢你满电的负荷，因为满电你电量不够嘛，所以呢你的动力也会减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